我县各烤烟种植片区专业化烘烤工厂全面进入繁忙烘烤季。走进石膏街道四平村烤房内外，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新鲜烟叶整齐上炕，密闭升温，精细烘烤，历经数日精工烘焙，原本青绿的烟叶慢慢脱水变色，逐渐变成金黄透亮、纹理舒展、香气浓郁的优质干烟。烟叶出炕后，村民们及时开展分拣、分级、整理金黄干爽的烟叶，成色均匀，品质上乘。市场销产业成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湖北线南向西，从团结路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一开场，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此刻你从温度表上能看到你所在的地方温度是多少？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哈，室内因为有伟大的发明空调这样的东西，室外其实已经全面进入到35度的时代，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是不是单凭这一点就已经有很多人心动了？我们今天就要去这座叫做吉安的小城，它在吉林省通化市下辖的一座边境县级市。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欢迎一下小娇。
7: 大家好，我是君叶，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一趟的吉安之行。
6: 怎么会想到去这个号称东北小江南的吉安的？
7: 想向往一些比较凉爽的城市去避避暑，所以选择了我没去过的东北的一座边境小城吉安。而且我这次去后来跟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在聊，就是如果说你不专注的或者是很专门的去看这座城市的话，它应该不在你的旅行清单里，因为
6: 算是被严重低估。
7: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这座城市的特点很多，比它更知名的城市都有。首先中朝边境的一座小城啊，
6: 因为你说到中朝边境，你就会先想到辽宁省的
7: 葫芦岛、丹东，对对对对，这些地方。对，丹东这样的地方，你像吉林呢，你首先会想到像延边，对吧？那吉安这座小城，其实我觉得不是一般常规的旅行清单里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呢，它又有自己的特点啊。比如说大家经常之前看过那个电影缝纫机乐队，大吉他广场就在
6: 啊，就在这里取的景。
7: 而且吉安是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影视明星的老家，首先他就是大鹏的老家嘛，所以他选择回到自己的老家拍摄这部电影，
6: 也是宣传文旅了。
7: 对，包括现在还有一座大吉他也矗立在那个大吉他广场上啊，虽然那是后修的，但是很有特点。
6: 明白。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在开篇的时候作为一钩子引诱大家、诱惑大家去到吉安这座城市的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夸大其词。它确实是不是就如我所说，真的就可以不用开空调过夏天？
7: 真是、
6: 真的可以哈。
7: 而且它那座小城，首先中朝边境它纬度比较高嘛，
6: 它在长白山南路那边。
7: 长白山南路它其实离白山市就很近了啊。然后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季节是7月初，我们大概玩了1周左右吧，就是5天的时间。
6: 那你对于吉安的一个初印象，刚才除了凉快这一点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7: 我觉得
6: 就是或者说为什么会选吉安吧，
7: 那就是肯定是中朝的这种边境小城啊。首先我没去过中朝边境的这种，也想去看看国门嘛啊。然后那边的国门不管是有这个陆路的口岸，然后还有这个水路的这个口岸，都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啊，很有意义，所以想去那边去逛一逛。
6: 而且我看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去吉安的时候选择自驾的方式，尤其是身处像长春还有沈阳这些城市的朋友，他们走叫吉双高速，
7: 是的，
6: 4到5个小时就可以自驾到了。或者说你是那种特别爱开车的朋友，那您就走，
7: 你就直接去那边自驾，因为那边有一个特别好的边境线路，就是 G331，它就是沿着国境线的一条最美边境公路，
6: 叫做中国北境公路之王，它的吉林段起点就在吉安。
7: 对，我们在那儿看到有很多，因为就是开着那种房车去旅行的一家人，或者是年轻的朋友，或者退了休的夫妻，就特别多，特别松弛。然后再加上那边确实很凉快，他们很多就会住在这个房车营地里，因为它这个 G331在不同的点位都。

0: 都设置了这个营地，会专门提供给房车、
1: 啊，
0: 所以说这个还是很便利的，也是这次我们，不能说全程吧，就是路过了一小段，然后有一个我们那个休息站、服务站停靠了一下，然后就看到好多好多开房车的朋友们，
1: 嗯，
0: 就是那种松弛的感觉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同行的有一些这个年岁稍长一些的，
1: 就离退休不远的朋友们，
0: 对对 对, 对，朋友们就说、
1: 嗯，
0: 哎呀，真好，我也想退休之后就环游中国啊，
1: 是
0: 这三天是必须要。
1: 嗯
0: 去的一段路，
1: 嗯，基本上自驾的车友们的反馈都是说，这一路 G331的这个国境线就是路况好，而且到处都会有风景，是值得大家花时间去体验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刚刚说交通，不管是高铁也好，自驾也好，甚至通化还有一个三元浦机场，
0: 嗯，
1: 啊，也是可以抵达的，就交通很方便，完全打通。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了，吉安之于你。你到了通化也好，或者你从通化坐了一个转乘的算是大巴车抵达吉安的时候，给你的一个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0: 我觉得初印象就是你觉得加引号的有点像出国了
1: 啊,
0: 因为它是中朝边境的小城，所以说有很多这种显族文化在这个城市里面融入、
1: 啊、嗯，
0: 吃了一顿特色的显族晚餐、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专有这个穿着显族的这个服装的小姐姐跟你唱显族歌曲，然后欢迎我们到来。然后首先那个吃的就很有，怎么说呢，东北加朝鲜特色、
1: 嗯、
0: 啊，首先吃的都是那种比较硬的东北菜，然后有一些泡菜啊、部队锅啊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朝鲜美食啊，就是会在第一天晚上这个我们就感受到了这种热情啊。首先就真的都是能歌善舞的、
1: 嗯、
0: 不只是比如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朋友们能歌善舞，东北地区的这些少数民族朋友们
1: 当然
0: 真的也是能歌善舞，
1: 是
0: 啊，而且拿起来就唱，然后就会拉着你一起融入，
1: 很热情、
0: 啊、很热情，
1: 嗯，
0: 那种感觉。
1: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吉安不管是温度也好，人的热情程度也好，包括它的人文的风情也好，都能够打破你在惯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一种节奏。
0: 没错，
1: 然后你到那儿以后有一个很知名的景区，当然也要得益于 G331的一个全线贯通，这个景区也就彻底被打破了所谓的交通瓶颈了、
0: 嗯、
1: 也游客就大幅提升。你们这次一定一定不会错过，就是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0: 对，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1: 算是第一站吧，去的去打卡的第一站。
0: 我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第一站，首先你去到那个城市你一定要去打卡的肯定就是国门了，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去的，也是我这趟旅途吧，这是我的旅行的第一要义，也是我
1: 为什么
0: 选择，对，为什么会选择吉安作为自己的旅行目的地的一站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去看看国门。去到那边的国门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去过满洲里，满洲里是中俄边境嘛，
1: 对，
0: 然后那个国门就很气派很大，然后这次去的是中朝边境，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中朝边境，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推荐我去，比如延边嘛，因为延边也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国门，但我这次去的吉安，我感觉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首先中朝两国关系是非常好的啊、
1: 嗯，
0: 然后你能够在那儿看到当年，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跨过鸭绿江的那条铁路，
1: 啊，
0: 就在那儿、
1: 啊，嗯，
0: 然后那上面还有一些当时可能战斗过的一些痕迹都还在那儿、
1: 嗯、
0: 就是你在那儿的那个光在那儿是我们的第一站，然后不同角度的这个拍照啊打卡呀、啊、大家都会在那儿，然后除了这一条铁路的这个货运通道之外呢，就在它旁边还有一个陆路的口岸，就是建了一座桥，而且我们在桥上还能够看到就是有来往的这个货车在通行啊，在过关检查呀、啊、什么的，就是还是很生动的。最让我感觉不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割裂感。
1: 嗯，
0: 为什么呢？鸭绿江隔开了中国跟这个朝鲜两个国家，然后这边是吉安，那边是朝鲜的满浦啊，满浦，然后你真的就能够远远的看到对面朝鲜人民的生活，那边有一个村庄、
1: 嗯、就不管 管天气好或不好，其实都能看得见。那离得其实没有那么远。
0: 对，然后在国门上面，就是那国门你也能上去嘛，在国门的二层还有一个望远镜，
1: 有那种像瞭望台的。
0: 对，然后你能够看到，确实能够看到大家在劳作呀，在工厂这个下班的骑个自行车下班的这种场景，就感觉还挺奇妙的、来来往往，
1: 有一点像是在那个望远镜里面看到电影画面的状态，而那个电影画面可能是咱们八九十年代的生活。
0: 对。

0: 有点大家看过《楚门的世界》有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还是挺不一样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关键是在国门那一片旅游，除了你在国门附近拍照打卡之外，它那边还能够乘船去游鸭绿江。
7: 哦，它其实是画出一个相对比较礼貌的空间，
6: 就是因为
7: 范围，
6: 因为其实就是鸭绿江的
7: 一部分
6: 属于我们中国的内河吧。
7: 对
6: 啊，然后就是这部分是可以通航的。
7: 嗯，
6: 然后你可以坐船在这个鸭绿江上去行进。然后那你想，你离对岸的满浦的城市岸边就更近了。
7: 是
6: 啊，真的能够更近距离的看到他们，而且我们还在船上跟他们打招呼呢，然后他们也会看我们，我觉得他们都已经
7: 会有回应是吧。嗯，
6: 关键是什么呢，其实满浦这座城市呢也挺不一样的点，就是它是讲解人员跟我们讲，就是它在朝鲜还属于相对发达的一个城市。
7: 哦，
6: 它就在我们的鸭绿江边，有一座水泥厂，有一座工厂，然后我们讲解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朝鲜第二大水泥厂，
7: 哦，
6: 还是很厉害的。当年我们的一些水泥技术还得去对岸
7: 学习
6: 啊，就是挺不一样的。但是你看他们的穿着呀、打扮呀，确实就是有点像我们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感觉，就有点一种稍稍有一些割裂感啊。但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脸上还是很幸福、很淳朴的那种感觉。
7: 嗯，就是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就说到中朝边境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丹东。
6: 嗯，
7: 丹东的对面是朝鲜的新义州市。
6: 嗯，
7: 然后你这次说到你去吉林的吉安，它也觉吧？
6: 对，不太一样，就是你感觉。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并没有特别的发达，而且你不太能看到像比如说我们国家这边啊，好多都搭这个开着小汽车，他们更多的还是自行车。
7: 对，
6: 但是你能看到一些货车，包括但是你在远处能看到他们那个火车盘着山，因为这是水泥厂嘛，他还是要把这些物资运送出去。
7: 嗯，
6: 然后那个感觉还是挺好的。
7: 嗯嗯，
6: 然后

0: 在国门这一片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
1: 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啊，这比我设想的要长、
0: 其实半天就够，
1: 也够
0: 啊，其实半天就够了。
1: 嗯、
0: 但是就是你在这儿，其实就是你不用安排特别的紧张嘛。你第一天就是逛逛国门，去那儿打卡拍照一下，然后晚上再去逛一逛吉安市区啊，其实是挺不一样的。
1: 在国门这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比较可以登高的？
0: 就是我
1: 除了瞭望台以外，有没有像旋转餐厅？因为你刚刚说到满洲里。我是在中俄的这个满洲里的中俄边境国门边上，它专门有一个高处的旋转餐厅，你在里面可以吃饭，然后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360度去看这个边境的风貌。在吉安会有这样的设施吗？
0: 吉安这个并没有，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国门还是修的，因为满洲里那个国门我也去过，就是比它稍小一点点，但是你还是能感受到就中国这边的国门还是很气派的、就那种感觉。然后包括最逗的是，你远处因为我们拿那个瞭望塔看嘛，就还能看到他们的朝语的一些标语就在远处的这个山上，然后包括还有他们领导人的一些画像都在那边。就是这种近距离的看到别人家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1: 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
1: 所以这是军毅跟大家推荐到的，去到吉安，你既然去到了边境的城市，你必须要感受的就是边境城市能够带来的一种叫做割裂感也好，或者说是一脚跨在国门边上的这种感觉，它都是很独特的。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到我刚才问到的最知名的景区之一国家森林公园那个五女峰的地方了？
0: 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这个五女峰，然后五女峰呢这个是在在吉安的，我想想应该是
1: 北边，
0: 对，北侧的这个五女峰。首先它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
1: 要不然不能叫国家森林公园。
0: 你知道在那儿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虽然没有去过长白山，就是那个东北林子的感觉，就是那
1: 你感觉看到了电影里那个林海雪原的取景地了，
0: 就感觉植被特别的丰茂，又赶上你比如你要七八月份去，就是满山都是绿色的，而且东北就是那边为什么凉快，一是它纬度高，二只要没有日照，只要太阳不直晒着，马上那个温度感觉就是凉爽，
1: 就降下来。
0: 就哪怕你现在你在阴凉地里吹出来那个风也热的，那只要在阴凉地，那个风就是凉爽
1: 的。而且我这手上的数据说的是在五女峰，因为古木参天，林荫蔽日，所以说在五女峰山里的温度比吉安市区还要再低5度左右。
0: 对、
1: 哦，
0: 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还同行的朋友们还说要不要穿一个
1: 多穿点，
0: 但其实不用啊。我们这次
1: 你白天去，如果不过夜其实没事儿。
0: 对，就是你别肯定晚上你不会在山里面待着嘛啊。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个趣事，就是我们同行的一个朋友，他家里人说知道他要去东北，给他准备的衣服就是24-25度左右啊，晚上可能稍微凉一点，晚上也就是16-17度，就是很舒适的这个温度。然后我们就调侃他说：“我说你去的是东北，不是北极。”然后他那带的那些衣服一件都没有穿上，然后到那儿现买了一些这个半袖啊、短袖啊比较舒适的衣服。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是不用说带特别厚的衣服，毕竟东北的也是夏天。
1: 毕竟大家都在中国，都在北半球，
0: 我们
1: 北半球
0: 那么远，
1: 北半球还是要过夏天的，对，
0: 是啊。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还是注意好防晒，
1: 紫外线是充足的。
0: 国门那个地方还是在山里，因为山里就是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你在林子里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树木遮蔽的话还是挺晒的，就是很容易晒伤。尤其在国门那块，国门周围是没有什么遮挡物的，就是很空旷啊。你在那儿拍照一上午的话，可能如果防晒没有做好的话就会可能晒黑了啊。所以尽量带一些防晒的一些东西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1: 像五女峰这个地方，你建议大家停留多长时间？然后我看景区里面其实也有往返的观光车，或者也可以选择徒步上山。
0: 当然你可以坐观光车，然后也那个票价也不贵，就是10几块钱。然后你如果自己爬，其实这个五女峰啊并没有特别高并没有特别高，就是你自己爬，你一早去，比如说你8-9点钟就出发，你一上午也差不多就爬完了。
1: 它这个公园里面其实有20多座山峰，但是其中有5座，
0: 对，
1: 是最壮观的，所以才叫五女峰，
0: 对
1: 吧？
0: 是的，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就是能看到这个下面的一些景色。其实因为它植被很好啊，就是你也看不到什么
1: 吸氧圣地嘛。
0: 对对，特别多的。但是你进到那个山里面，你就感觉哇，负氧离子啊，你猛猛的吸一口气，你就感觉
1: 很清爽，
0: 很轻松。然 然后很放松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们是坐那个

0: 观光车上去的嘛，就是你如果徒步上去可能时间还会稍微久一点啊。我觉得可以在巫女峰这个地方目的地安排一天的时间，
1: 散到这个国家森林公园里面以后也不会觉得人很多。
0: 对，
1: 或者说整个吉安给你感觉都不是那种游客驻扎的，
0: 我觉得还是本地人会多一些啊，就是他们的生活真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太松弛了啊，一个松弛的边境小城，每天就
1: 节奏也很慢，
0: 节奏特别慢，
1: 每天都载歌载舞，这么开心吗？
0: 一会儿我要跟大家来说，就是这是其二的割裂感，其一的割裂感就是在游船鸭绿江的时候，看到一江有两岸，看到两岸
1: 对岸的生活、
0: 两国的风景的时候，这种不一样的割裂感。然后还有就是晚上他们的夜生活跟对岸的那种对比的那种差异感也是完全不一样。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玲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道的中国台湾女歌手，她走的是俏皮小男孩的中性路线。在84年，她改走玉女路线之后呢，大受欢迎。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0: 这里的音乐你还喜欢吗？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杨洋。有时候我会觉得白莲花其实是一个褒义词，我觉得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的，我们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也不需要努力的去讨好别人，可以勇敢的释放被讨厌的勇气，就这样才有获得自由的前提。希望你跟我呢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取悦自己而活，并且活出真我的风采，是不是？你就是你，努力做那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1: 也无需一开始就猜中结局，让

人们常常习惯在阅读当中或者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呢，尽情地放飞自己思想，所以呢，我也常常在音乐当中热衷于跟你分享。我希望你们能够安度未来的艰难时光，并且收获更强大的力量跟坚定的决心。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平衡自己的生活，睁大眼睛去寻找。我还希望你们怀着进取心，在事业里全心投入去掌控世界。要记得啊，该长大的时候就不能再做小孩子了。如果世界逼着你改变，那么我们咬紧牙关，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的去给自己争取一方天地。愿你温柔又强大，独立又自由。

前两天我跟我的一个朋友吃饭，他就跟我说，成年人的告别仪式啊，好像越来越简单了。比如说，你没有回我的消息，那我也默契的不会再发给你，就这样安静的消失在彼此的生活当中，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认识过一样。所以一句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应该是可以概括所有吧。

李宗盛说，庾澄庆音乐两大特色，诡异的起手式和众乐乐的副歌。怎么说呢，哈林常常喜欢让副歌在歌曲一开头就出来亮相，比如让我一次爱个够就非常明显，不信你听。

么真，在每一个想你的夜晚，我的心也那么真。

听到的歌来自于旋转宝铃，这首单曲《城》啊，浓郁的西部的色彩，带着一点微醺过后的一种唱腔啊。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听歌，来听阿利普《爱你的十万分之一》。

每天总会有些不开心的事情啊，想办法让自己放松一下吧，缓解一下这种焦虑啊，吃一顿或者听听歌。对，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是摩登 DJ 陈诚，继续来听的歌来自于大宽这首 Anna。 对，音乐人都会有一首属于那个女孩的歌啊，傲寒啊，南方姑娘啊，玫瑰啊，笑笑啊，瑶瑶啊，等等等等，或者呢是关于初恋，或者是友情不变，又或者呢是表达某一种情愫啊、给予一种支持。大宽呢也发了 Anna。 那其实在这些年当中呢，大宽为什么会想到写这首歌，他说收到了很多类似于倾诉的私信，都是来自一些自认为不够勇敢，不够被爱，不够自信的女生，而烦恼的事情也都是来自于身边的各种人，各种朋友对于自己的评价，从自卑到自信的过程，更大的程度可能是需要的也是朋友们的一个肯定吧。所以大宽就希望自己能够像朋友一样站在这一些没有自信的人的身边，告诉他们说 It's fine， 你们真的需要更爱自己一点。于是也就写下了这首歌，来鼓励身边的这些缺乏一点点安全感或者缺乏的一点点自信的 Anna。

0: 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名。房子买了，却一直没有房本，这种感觉如何呢？几首是煤炭商住楼的业主们说，就像心里悬了一颗大石头，而这石头一悬就是15年呐。十多年办不了的房本到底卡在哪里呢？如何从办不了变成我来办呢？请听报道，有房又有证的安居梦。小小一本证书啊，承载着安居梦。对于长期有房无证的情况，群众反应强烈。吉首是煤炭商住楼业主张显玉。
4: 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和精力去跑政府，一次次去，一次次的失望。领房产证肯定哪个都担心，怕这个房子万一以后搞不清楚了。
3: 吉首是煤炭商住楼业主张万红。
5: 大家都担心你房子一看以后过户、学生上学都搞不好了，是不是？
3: 15年拿不到房本啊！张万红的遭遇不是个例。收到群众反映的问题后，吉首市纪委监委会同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深入摸排，发现全市有140多个项目存在不动产登记难问题。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呢？吉首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福义勇：
6: 主要是有些开发商主体灭失，有些项目没有竣工验收，有些涉发收诉进入司法破产程序，还有一些是欠缴税相关税费。
3: 吉首市纪委监委驻市政府办纪检监察组组长秦晶：
7: 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久拖不决，根源在于少数部门履职懈怠，畏难避责。
3: 不为办不了找借口，只为怎么办找方法。针对历史遗留办证问题，吉首市委担负起主体责任，由市委书记带头领办，市委常委会集体会商，构建起市委带头、纪委监督、政府推动的工作格局，制定问题清单、措施清单和责任清单，按照一楼一策实行挂账消耗，解决一项消掉一账，确保件件有回音。竣工验收缺材料，督促补齐；消防验收卡住了，监督化解；开发商欠缴的税费没到位，推动创新证缴分离模式。吉首市纪委监委驻市政府办纪检监察组组长秦晶：
7: 我们督促自然资源、住建、税务等部门协同联动，对履职不力、推诿扯皮的相关责任人开展批评教育，督促整改，全程闭环跟踪消耗。
3: 吉首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福义勇：
6: 往往是黑波三折，挂号公司不配合，我们中心呢安排专人负责多次协调。有些公司撤回费用没交，我们对接撤回公司，先提交撤回报告，后面再请支付相关费用，以保证办证工作顺利进行。
3: 吉首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李师：
8: 由于这个房子已经购房已经10多年了，有的业主已经过世或者已经离婚，有的又不在本地，我们主要就是通过视频去指导他们怎样对这个房屋进行确权登记。
3: 困难一个一个过，办法一件一件上。面对140多个历史遗留项目，吉首市坚持分类施策，先易后难，对主体存续、手续基本齐全的优先攻坚。2025年10月，吉首市煤炭商住楼的户主业主终于拿到了迟到15年的红本本。吉首市煤炭商住楼业主张显玉：
4: 拿到房产证了，大家都高兴。快石头落地了，心里。
3: 吉首市煤炭商住楼业主张万红：
5: 现在他踏实了嘛，放心了嘛。读书、租房、卖房，我都没有后顾之忧了。
3: 2024年以来，在吉首市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陆续化解了不动产登记难项目23个，为2445套房屋业主登记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剩余项目正按照一楼一策。

时间表有序推进，从办不了的生硬推诿到我来办的春风化雨，一本本鲜红的证书印着的是为民的初心，也说明以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实干作风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才能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清风侠在路上

音乐榜。那其实说到这一首，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 Be Funk for Summer Troops， 可能第一次听不太听 funk 的朋友会觉得啊怪怪的，那再听一次吧。音乐就是这样，不断反复的去听，总会有某一个时刻突然会触动到你。那就来听这一首吧， Be Funk for Summer Troops。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

土拨鼠音乐榜，刚刚听到的是绿巴士乐队这一首《平凡日子里平淡的诗》。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歌《白日密语》（Ruby Hu）。

0: 音乐榜，接下来听的歌，这首旅行团《天涯路口》。
1: 有一个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的人，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你话事，活有你暖暖声音。

见到今天的你，仍像昨日漂亮，柔情望对方。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5日10时4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2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湖北县南向西，从 G209到团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东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5日10时4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2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湖北县南向西，从团结路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色盘转满了宇宙的颜色，单纯狂热。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5日10时4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2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碍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行驶情况良好，请各路段车辆有序通过。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我去。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就是你生活中的哪一刻你觉得自己是被爱着的。有人说出差一星期回到家，妈妈已经提前晒好了被子，叠好铺好了，还摆上了她最爱的公仔。也有人说因为工作原因和男朋友两个月没见到面，但男朋友在每天早上8:30上班，晚上12点甚至更晚才下班的高强度工作下，还每晚给他打一个电话，直到他睡着才会挂断。还有人说毕业后多年未见的朋友突然千里迢迢地去到他的城市，只因为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自己很难过。总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偷偷爱着你，想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有没有照顾好自己，有没有不开心。他们也许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爱人，不管是谁，被人惦记的感觉真的很甜。有一句话说，时间是一片茂密的森林，爱离别都是生命里的不一样的感受和瞬间，只有爱是我们唯一可以感受到的。那爱的形式有很多，被人惦记也是其中一种。在你很久没有更新朋友圈动态，沉迷于经营自己的小日子的时候，许久不见的朋友突然给你发消息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在你因为工作受了很大委屈，一个人躲在家里偷偷抹眼泪的时候，爸妈突然给你打了一通电话，让你抽空回趟家，他们准备了你最爱吃的菜。

在你过生日那天，男朋友送了你心心念念的口红或者是包包，跟你说其实你的心事他都知道。世界很大，人心很小，也很容易满足。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年纪，我们都永远喜欢被偏爱，那种被人放在心尖上的感觉，既踏实又有安全感，仿佛全世界的风雨都绕过自己，只有阳光和温暖倾斜。就像那句话说的，你被安稳地爱着呢，应该有做任何事儿的勇气。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呢，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在生活中的哪一刻、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是被爱着的？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爱人，或者是陌生人。特别是恋爱中的女孩，更渴望被人惦记和偏爱。想要有那样一个人，他不仅可以看懂自己的言外之意，也能读懂自己的欲言又止。你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他都放在心上。有关你的事儿，他总是格外注重和用心。他记得你的生理期，一到那个日子就提醒你不许吃凉的，不许吃冰的，还给你冲好红糖水。他记得你特别爱吃火锅，而且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毛肚。所以每次和你出去吃火锅的时候，他都特意把毛肚全让给你。他知道你有的时候为了减肥会不吃饭，所以总是大老远就带着伞去接你。他对你的牵挂都藏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你会感觉他爱你胜过爱自己。

他虽然没有长得很帅，普普通通，但你就从人群中一眼就认定了他，并且往后余生都非他不可，因为他给了你别人给不了的感觉和爱。他时刻惦记着你，关心你的情绪，照顾你的习惯，迁就你偶尔的小任性，包容你偶尔的坏脾气。他总是下意识对你好，而不是刻意为之。这种发自内心的爱，才是最真诚的。

有时想想，我的心就砰砰砰砰跳动起来。呜哎哎，呜哎哎，我们都别愣着发呆，捂住嘴巴，喜欢。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5日10时4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2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
1: 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

0: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藏的：咳嗽、贫穷和爱。你想隐藏、隐瞒，却欲盖弥彰。心里想着一个人的时候呢，就会忍不住挂念对方，忍不住去想他现在在做些什么，心情好不好。不好意思直接说我想你了，但却忍不住不给对方发消息，在对话框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最后变成了一句简短却漫长的话。在干嘛呢？也有一些很久不曾联系但心里从未忘记的人，某天你收到一句好久不见，最近忙什么呢？最近在干嘛呀？其实背后都藏着一句我想你了。因为惦记所以想念，因为想念所以惦记。
1: Yeah, I'm right here. Yeah, listen. Come on.

微信里搜一搜类似的话，就知道谁在想念你了。其实想想啊，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都很忙，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忙于社交，忙于各种各样的琐事儿。仅剩的一点点空闲时间，看到天上一朵非常可爱的云，都想拍下照片来发给你，但是害怕热情太过会吓跑你，所以只能先委婉地问一句，你在干嘛？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看过 Ella 的一段采访，她被问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现在老公有了好感，然后她笑着回答说，是在一次聚会上，两个人不小心轻微触碰了一下，然后那天回到家，对方给自己发来一句在干嘛。 Ella 说，她其实是那种很闷的人，不太会表达，但看

到这句消息的时候，他就懂了对方的意思。他说，在干嘛这三个字有多么暧昧呢？在干嘛下面括号的注音符号都写着我想你。所以后来啊，他们总是借这句话聊起各种话题，一起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块儿。你看，是太在乎你，所以才情不自禁地想关心你，可是又怕打扰到你，所以才小心翼翼地问候你，当然也是特别想念你，所以才不由自主地联系你。在干嘛这三个字，看似一句简单的问候，背后呢，其实传递着一个真相，就是此时此刻他在想着你。毕竟没有谁愿意浪费时间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所有与其他无关的主动原来都是一种在乎。那现在各位快乐车族也可以尝试一下，在微信里边搜一搜在干嘛，最近干嘛呢，看看哪位给你发送的最多呢，说不定他就在默默地关注你，关心你，惦记你和喜欢你。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好了，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知道你会不会在某时某刻突然想念某个人，也许你们关系依旧很熟，依然可以在想联系的时候直接问一句在干嘛，不用担心会打扰到对方。如果这样，那真的很难得，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着相遇和别离，遇上一个合得来的人不容易，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都要好好珍惜，别轻易走散。但也许你们已经很久都没联系过了，也许彼此都有了各自的圈子，发消息是试探，也是期待，想知道你在干嘛，和谁在一起，但缺了一个身份去问你，那就只问前半句在干嘛吧。随口谈上几句，是因为不管联不联系，心里依然惦记，希望以后各自都能过得好，

听说我们一辈子要遇到2000多万人，我们和大多数人都是擦肩陌路，还有一些也仅仅只是朋友圈里的点赞之交，现实生活中的点头之交而已。能在不是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主动想起你，能在没什么事要麻烦你的时候主动联系你，能在你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能时不时问问你的近况，关心关心你的情绪的人，真的很值得，应该是真的在乎你，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值得你用余生去珍惜的人。愿各位往后真心不被辜负，真情都被善待，三五知己爱人一个，共度幸福生活吧。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0: 小朋友，你这是玩这什么东西啊？
1: 扯铃啊。
0: 扯铃？
1: 嗯。
0: 怎么声音好像不大对啊？
1: 什么声音？
0: 我说你讲话的声音。

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5日10时4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2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曝光部分牛蛙养殖滥用抗生素，违禁兽药现身市场，高温烹饪也难以消除残留，直接威胁大众身体健康。牛蛙为何出现双重标准呢？养殖乱象又该如何根治呢？
4: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跟大家来讲到的这个话题，可能会给所有爱吃牛蛙的朋友浇了一盆冷水啊。大家平时是不是下馆子呀，点外卖呀，也会经常点一锅香辣牛蛙或者是干锅牛蛙，确实口味很好吃啊。我们来告诉大家，近几年呢，牛蛙呀的确是彻底成了国民热门菜。有一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牛蛙的养殖量就达到了60万吨呢。全国有4万多家牛蛙的餐饮店，整个的产业产值直奔480个亿。从夜市的小摊儿到连锁的饭店，冷冻牛蛙更是铺满各大电商、社区生鲜平台，妥妥的牛蛙现在绝对是餐桌的顶流食材了。可是最近啊，澎湃新闻的一组暗访报道，的确是给所有爱吃牛蛙的人浇了一瓢冷水啊，因为我。

我们端上餐桌的牛蛙不少竟是暗藏隐患的抗生素炸弹。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这条千疮百孔的牛蛙产业链吧，也说说这个美食背后不能忽视的安全底线。那这一次呢，澎湃新闻的调查呀持续了近一个月，不只是在一地啊，记者呢辗转了像福建、广东、江苏多个牛蛙的主产区、加工厂还有供应链公司，同时呢在多个社交平台，比如说抖音、拼多多、多多买菜还有食行生鲜等等，这些平台呢也购买了多批次的冷冻牛蛙来送检。哎呀，这个结果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呢真是触目惊心啊。在抽样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样品里啊，有近四成的牛蛙抗生素残留超标。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有些电商的店铺售卖的无标志牛蛙竟然检出了国家明令禁止的兽药，叫做福南唑酮。很多听众啊可能不太清楚这个药有多危险。医院的药师解释啊，这个福南唑酮呢代谢物啊它耐高温，你像牛蛙一般大家都是爆炒或者是红烧，但是这两种烹饪手段目前都没法分解。如果是长期摄入，有明确这个致癌、致畸还有致突变的风险。那像孕妇包括孩子如果吃了之后，这个伤害更是不可逆啊，属于食品安全里绝对不能触碰的红线。可是呢在暗访过程当中，整个牛蛙行业的从业者啊，有人毫不避讳地说，整个行业的潜规则就是这样，听完让人心里发沉啊。比如说在广东汕头的澄海牛蛙集中加工区，当地呢有两家大型的水产加工厂，他们是直接呢把牛蛙分成了三档，有出口级、有无抗款、有常规款。其中呢占比一半的就是这个常规款，也是业内心知肚明的抗生素大，也是来应付检查的。价格低廉的超标牛蛙就专门供给给外卖小店啊、普通的批发市场啊，或者是平价的餐馆，那不最后就吃到了我们消费者的肚子里吗？面对监管部门上门检查，他们一般呢只拿出少量合规的无抗样品来蒙混过关，大批量的问题牛蛙照常流通售卖啊。上游的供应链商家更是坦白，那在高密度的养殖之下，抗生素超标这几乎是常态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蛙养殖池啊它密度非常大，你只要出现了两三只病蛙，两三天整个全池都传染了，那一旦大规模死亡，养殖户损失惨重啊。所以呢没办法，为了保住成活率，不少人不改善水质，不做防疫，直接大剂量的投喂抗生素。更离谱的是什么？各位，在收购加工企业呢，他们就只管低价收货，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个药残是不是合格。你像福建漳州一家供应链的负责人就坦言了，他们公司呢常年收购全国各地的牛蛙，但是根本就不核查养殖户的用药记录，一年呢也只做个一次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一份报告呢循环就用一整年，日常的自检呢就只用简易的这个试纸糊弄一下，根本就做不到每一批次的全检。听完我这么一说，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清晰摆在眼前了。养殖户高密度养殖乱用药，然后中间商不分好坏全盘收购，接着是加工厂的分档，合规样品应付检查，超标牛蛙低价流通，最后呢电商、农贸市场、外卖店全盘接收，全程检测，形同虚设啊。这当中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细节，那就是牛蛙呀它流通速度极快，一般呢都是夜里捕捞，凌晨屠宰冷冻，清晨那就发往全国各地了。在这个短暂的流转时间里，监管很难做到逐批筛查，其实这也给违规商家留下了钻空子的空间。网上呢还有不少网友啊存在一些误区，觉得牛蛙冷冻或者是反复清洗，再加上呢一般牛蛙都是高温炖煮的，这样就能够去掉抗生素的残留了。在这里呢我们节目当中啊必须要纠正大家，
多数的兽药残留，

0: 是牢牢吸附在蛙肉组织内部的，简单冲洗，普通。听到这儿，爱吃牛蛙的朋友可能会有疑问了，那既然行业的风险这么大，那以后这牛蛙是不是不能吃了？是不是一口都挨不得了？其实客观来讲啊，合规养殖，严格执行休药期，药残达标的牛蛙正常食用，完全安全。像农业农村部啊，今年三月份呢，就专门发布了牛蛙养殖用药的指引，明确规范抗生素的使用剂量、疗程和休药要求，允许合规使用部分兽药。所以说，核心问题其实不在于牛蛙这个食材本身，而在于某些地方的责任失守。有些从业者啊，为了追逐利润，把养殖损耗、经营成本全部都转嫁到消费者的健康上。想要彻底击碎餐桌上的抗生素牛蛙，不能只靠单次暗访、突击查处，需要全链条的系统整治啊。你比如说，所有牛蛙上市前能不能完成快速检测，疑似超标的立刻封存，24小时精准复核。另外就是监管的这个关口能否前移，下沉到养殖的池塘，严查违禁兽药的流通，对那些屡教不改的加工企业一定要加大处罚力度等等，这些措施能不能一并跟上。自古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没有折中选项，480亿规模的牛蛙产业不能建立在透支百姓健康的基础之上，商家不能拿抗生素当养殖的万能解药，监管不能只做末端事后救火，平台不能放任不合格商品的流通。美食的底线永远是安全。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加快完善全链条追溯监管，整治行业灰色地带，让大家吃牛蛙的时候不用再担心暗藏的药残隐患，每一盘端上桌的美食都能干净、放心、有保障。
1: 真正的发现之旅，并不是寻找新的风景，而是寻找新的眼睛。国声开讲，开启新视角，发现新价值。
0: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日关键词这个话题，马上回来。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哎呀，说粗心这事儿吧，先来跟大家说一个航空公司的粗心神操作啊。航班呢，因为天气延误啊，是出行的常事儿。可是这个祥鹏航空最近的一波操作，却把情理之中的延误变成了意料之外的舆情啊。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啊，说是前两天呢，这个祥鹏航空8L9664次航班因为暴雨天气延误了4个小时，地勤人员呢就向旅客发放了方便面。没想到啊，这面拿到手一看，得，已经过期1个月了。哎呀，即便这个航空公司事后称说我们已经立即收回了，也没有旅客食用，并且给予了每人200元的补偿。即便做了这一系列的操作啊，也难以打消大家的质疑。你说本来是安抚旅客的应急餐食，那为什么反倒成了添堵的导火索呢？食品啊，从采购、存储到发放，我说你这个祥鹏航空，你就没人把把关吗？这问题啊，越想越害怕，而且越想越想不通啊。更值得玩味的是什么？是航司的回应逻辑，说啊，识别之后啊，我们立即收回了，没有旅客食用。哎呀，你说说这句话听起来吧，就像是撇清了风险。反过来呢，那如果不是有旅客当场就发现了，我就想问问，这批过期的泡面会不会它就被旅客吃下肚了呢？也难怪啊，有旅客当场怒摔泡面啊。大家的不满不是说一碗泡面，而是延误时的焦躁情绪遇上了敷衍了事的服务，积攒的不满瞬间马上就被点燃了。做人做事啊，得认真一点，你说框这个瓢，你可不就太低级了点吗？再来和大家说说这个老头啊，下面这老头呢，不仅是粗心，而且啊不用心。最近呢，安徽滁州67岁的农户吴大伯，哎呀，这用 AI

0: 用得很溜啊，所以他就根据 AI 生成了除草除虫办法来喷洒农药。没想到150亩的芝麻苗一夜之间全部枯萎了。后来呢，吴大伯就告诉记者说，他是一年多之前接触到了 AI 软件，然后他就说，那我什么都问 AI 呀、啊，比如是什么时候用农药啊，什么时候施肥呀、啊，之前 AI 给的答案都还比较完善呀。吴大伯说了，起初呢自己也对这个 AI 生成的办法将信将疑，哎，可是时间久了，慢慢的他就完全听 AI 的了。现如今啊，你看这个 AI 工具是越来越智能了，应用范围呢也越来越广了，不认识的咱也问 AI。 正如阿基米德所说的啊，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用户也可以说，给我一个 AI 工具，那我就能解答世界上所有的生活难题了。你看连这个老农户给庄稼打药现在都开始问 AI 了，可是庄稼呢全都枯萎了， AI 最多对你说声吴伯伯对不起呀。工具可以参考，但决断必须留几分自己的思考，别把人生难题全盘托付给算法。机器不用流汗种地，踩坑买单的终究还是普通人啊。正所谓尽信 AI 则不如无 AI 呀。再来和大家说这么一个新闻啊，最近呢，浙江台州一家医院接诊了一位男生，名字叫小王啊。本来呢，应该是享受暑假的他，因为这个右腿啊，哎呀，肿胀，现在已经无法正常的走路入院了。最终呢，他确诊为了下肢静脉啊，这个深静脉血栓。根据家属介绍呢，高考考完之后呢，小王，哎呀，每天这可不就放松了吗？全天几乎都宅家里，日均玩手机、打游戏的时间超过5个小时了，那是整日整日瘫在沙发床上，几乎那腿都不挪动啊。在很多年轻人的认知里啊，血栓这种是老年人才会盯上的慢性病啊，离自己那可远着呢。可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啊，如今这个血栓呢早已经盯上了久坐不动的年轻人。你像这个小王，日均5小时以上沉迷电子产品，整日窝在沙发床上几乎不挪动，长时间保持静止状态，让腿部的这个血液流速放缓，最终诱发了血栓。电子产品啊，的确是可以消遣的，但绝对不能霸占全部假期生活。每天这小王呢还是得出去运动运动。还有正在放暑假的各位家长啊，家里有孩子的啊，一定要督促各位家里面的孩子神兽们，别每天蹲在家里。你看这个暑假一过呀，孩子们的这个视力呀、体重啊，哎呦，往往都是大难题呀。有些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和同事交流的时候经常很粗心，这几天呢，你看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的话题引发热议了，不少网友呢就强烈建议说，能不能将这个邮件礼仪纳入到大学的必修课呢？电子邮件啊，那就是电子时代的书信嘛，有开头的问候，邮件礼仪冲上热搜的背面，其实是人们在呼唤更加干净、清晰、理性、完整、系统化的表达。与其说这是一场怀旧吧，不如说人们厌倦了眼下某些社交场景里的浮躁与喧嚣，想要更有效的表达和沟通，而且是最朴素、最本真的文字沟通。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0: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到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浙江宁波啊，有一名女子呢和水果摊贩因为挑西瓜发生了争执啊，她就喊来自己的丈夫给自己撑场子。丈夫来了之后呢，就用这个西瓜砸摊贩的脑袋。随后呢，当地警方通报说，摊贩头部等部位软组织挫伤，已经依法对女子及其丈夫行政拘留，并且罚款了。摊贩不行，你不买就是了呀。我就想说，何必动手呢？大家你情我愿的事儿，这两口子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啊。这下好了吧，俩人同时进去了。

哎，走进电影院只能看电影吗？当然不是啊！最近的国家电影局印发了文件，曾经的电影院正在变为集沉浸娱乐、社交聚会、亲子研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过去影院的生意呢，全看档期和片源的脸色。大片一来，人山人海；片荒一到，门可罗雀。这种靠天吃饭的日子啊，抗风险能力太弱了。那为什么不能用来干点别的事儿呢？你像直播赛事、沉浸式体验、特色餐饮，啥不行呢？这个世界上啊，没有夕阳行业，只有夕阳思维。敢于破局转型，方能逆势生长。创新也必须要注意安全。根据央视财经调查报道的显示啊，作为最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峡谷漂流安全事故频发，尤其是暑假啊，夏天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真是不小啊。深究根源，四个字：流量至上。大家但凡看到这种网红项目，还是要多警惕一点啊。正所谓这个行业可以出圈，但不能出格；项目可以吸睛，但不能让人心惊。守住安全红线，网红才能长红。广西南宁一个骑手的电瓶车上呀，挂满了饮料，分享女儿考上北大的喜悦。路人呢拿取，并且纷纷送上祝福。这位父亲所在的外卖平台还承诺说，孩子的学费我们必须管。饮料品凭一己之力托举起孩子的梦想，这份寒门逆袭的故事让人感动。努力不会辜负普通人，能把孩子培养得这么好，这位快递老爸肯定是用了心了。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几十个陆战队员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任凭寒冷的阳光静静照射着他们慢慢僵硬的躯体。麦卡锡中尉和刘易斯毫发无损，他们已经在昨夜的战斗中领教了吴铁锤祖传铜锣的厉害，已经经历过那种奇怪的金属撞击之声及其随之而来的冰雹一样的手榴弹弹雨。因此铜锣一响，他们就地卧倒，后撤的速度比谁都快。麦卡锡对吴铁锤的锣声非常敏感，他已经有些神经兮兮，他害怕再听到那个奇怪的响声，觉得自己差不多就要在那个奇怪的金属撞击之声中崩溃了。吴铁锤要大家收集整理弹药，准备再战。虽说打退了美国鬼子的进攻，守住了脚下的阵地，炮击中所造成的，真正面对面干的这一场，他们的损失并不大。他所担心的是美国佬的三斧子，就是飞机、大炮和坦克。简易的攻势，血肉的躯体，什么东西能扛住这三斧子的蹂躏与摧残呢？弹药也差不多了，剩余的罐头饼干分了又分。吴铁锤原想把留下的罐头饼干带给乔静子以及替他照看乔静子的治疗队的姑娘们，现在看来不行了，因为有了东西充饥才能守住阵地，守住了阵地才能消灭更多的美国鬼子，才能缴获更多的美国罐头、饼干和香油。大家嚼起了美国人硬邦邦的罐头，吃起了又干又脆的饼干，渴了就抓上一把雪咽下去。孙有壮没舍得吃那个罐头和饼干，分给他的他都装在了裤兜里，他的身上还有两个冻土豆，他把这两个冻土豆掏了出来。土豆已经完全冻结了，使得大个子孙有壮无从下口。可是这难不住孙有壮，他找来了一块炮弹炸飞的石头，把冻土豆撂在石头上，用他的捷克式轻机枪的枪托猛砸。土豆很硬，砸了几次才砸开。孙有壮把砸碎的土豆渣子放进嘴里，嘎嘣嘎嘣吃了起来。两个小时以后，美国人又重复了一遍被吴铁锤称作三斧子的进攻模式。首先是飞机轰炸，接着是铺天盖地的炮火，然后是潘兴式坦克的直瞄射击与掩护支援。在经历了第一轮三斧子之后，吴铁锤他们也稍微有了些经验。黑压压的机群带着巨大的轰鸣刚刚出现在西南方向的天空上时，

0: 吴铁锤就一把脱下了他土黄色的翻毛皮大衣。他把大衣交给李大个，要他好生保管，千万不能叫美国鬼子燃烧弹烧了。在吴铁锤看来，美国人的燃烧弹还确实有点不同凡响，他不能不加倍小心。烧到别的地方他不担心，烧了他的翻毛皮大衣他会受不了的，因为这是入朝前通化车站的铁路吴师傅托给他的。为此他还奉献了一瓶珍藏多年的洋河大曲，大曲还剩下了一瓶，此刻他就在李大个的贴身帆布挎包内。如同陈阿毛小心呵护着铜锣，李大个也无时无刻不在呵护着这瓶芳香四溢的洋河大曲。吴铁锤同时也再次叮嘱陈阿毛看好他的锣。陈阿毛没说话，只是指了指自己的身下，铜锣压在他的胸口下面，压得紧紧的。李大个也照着陈阿毛的样子，把吴铁锤的翻毛皮大衣叠了又叠，同样把它压在了身体下面。美国人的轰炸机群已经飞临死鹰岭朱阵地上空，刹那间沉寂的山野再次被巨大的震撼和浓烟烈火所笼罩，大地剧烈的抖动，石头、泥土甚至空气都在燃烧，冻结的冰雪化成了开水，一片一片的热气蒸腾着，使得此刻的死鹰岭就像是一口沸腾的油锅在翻滚和煎熬。孙有壮用被子改制的土大衣沾上了粘稠的火舌，身上背上呼呼地冒着烟火。李大个儿看得真切，火火，他连说加比划，把这个险情告诉给浑然不知的孙有壮。山头山腰上一片火海，孙有壮分不清哪里是哪里。大个子孙有壮听到了李大个的喊声，才明白了美国鬼子燃烧弹烧到了自个儿身上，拖是肯定拖不下来了。情急之中的孙有壮只好连滚带翻，将火在雪地上滚灭。李大个也过来帮忙，用穿着陆战队防寒皮靴的脚又踩又跺，融化的雪水与李大个不顾安危的帮助发挥了作用，孙有壮身上的火苗子终于熄灭了，明火是灭掉了，身上的余烟却还在缭绕。孙有壮的土大衣烧掉了多半，已经面目全非，他很不高兴，盯着盘旋在头顶上的美国飞机骂了一句难听的话。燃烧弹喷溅的燃油落在了吴铁锤反穿的薄棉裤上，幸他脱下的棉裤已经烧成了一把黑灰。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

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吴铁锤火冒三丈，鞋也顾不得穿，两手放在光溜溜的屁股上，对着头顶上的美国飞机就破口大骂：算什么本事，有种的你下来，咱们面对面干一场。美国人听不到，当然也不会理他，照样在他头顶上盘旋扫射丢炸弹。气得吴铁锤四下里乱找乱看，他看到了孙有壮的捷克式轻机枪，一把抓过来，对着美国人的飞机就是一梭子，一边打一边骂：我就一条小棉裤，叫你烧了，丢人现眼你高兴，大白天光腚出洋相你哈哈笑，烧，我叫你烧，叫你烧。他越骂越有气，怎么着也觉得不解恨。孙有壮心急火燎地跑过来，想要夺回他的轻机枪，想把他拉到弹坑里去隐蔽，毕竟暴露在外面太危险了。吴铁锤瞪着大牛眼冲孙有壮吼道：压子弹，压。孙有壮看到吴铁锤急红了眼，不敢再劝他冷静，只能按着吴铁锤的命令换弹夹，打完了一个换一个，打完了一个换一个。吴铁锤一带头，李大个

陈阿毛以及阵地上的所有人都把手里的武器对向了天空，机枪、步枪、卡宾枪一阵乱打。吴铁锤怀里抱着孙有壮的捷克式在阵地上跑来跑去，美国人的飞机显然发现了他们，一架油挑子擦着山头贴着山坡低低地俯冲过来。机翼下的机灰，机舱里戴着皮帽子的飞行员依了机翼，燃烧的山岗和大地扑面而来，山坡上站立的人影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而在吴铁锤的目光中，怪叫着的美国飞机却像是一座倾覆的大山压过来，刺耳的呼啸声震荡着他的耳膜，使他狗皮帽子下面的头皮一阵阵发麻。吴铁锤喊叫着要孙有壮隐蔽，孙有壮不仅不听，反而要夺他怀里的捷克式。火冒三丈的吴铁锤一脚把他踢在弹坑里，自己则抱着轻机枪站在雪地上，发烫的枪口对着天空，对着迎面而来的敌机。天上的美国人和地下的中国人僵持在同一个时空里了，好像是凝固了一般静止不动。硝烟和火焰不再翻卷升腾，炸起的土石雪块悬浮在半空，沸腾的大地安静下来，四面八方死一般寂静。但是这种超然的僵持只存在了短短的几秒钟，刹那之间天上地下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开了火。天上的美国人狠狠地压下了他的激发按钮，吴铁锤也一使劲儿把扳机扣到了底。美国人的机关炮弹如同梨子离地，从吴铁锤左右两边离过去，吴铁锤依然稳稳地叉腿挺立。吴铁锤的一梭子机枪子弹却打在油挑子的翅膀上，把油挑子挑在翅膀尖头上的油箱打着了火。开始只是一点点烟，一点点火在飞机的翅膀上飘着，油挑子还能拉起机头，来了一耀眼的火球在天空上炸开了，油挑子的翅膀一家伙炸掉了半截，眼见着它像个断线的风筝一头栽倒在不远处的山坡上，紧跟着浓烟烈火冲天而起。被踢倒在弹坑里的孙有壮十分惊愕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嘴巴张开着，一层热汗浸湿了密密的头发茬子。俺的个娘，孙有壮愣愣地说，油挑子下来了。整个长津湖战役期间，张仁清这个军的部队用轻武器一共击落了十架美国人的战斗机，吴铁锤可以说是首开记录，就像是孙有壮在下碣隅里飞机场第一个吃螃蟹，用炸药包干掉了陆战队的潘兴式 M26 重型坦克一样，吴铁锤使用简陋的捷克式轻机枪打掉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84 战斗轰炸机，打到日头西沉，暮色苍茫，远远近近的枪炮声才慢慢停歇下来。美国人的飞机迫于能见度的降低，也都成群结队消失在灰色的天际。山岗和山谷变得平静，刺骨的寒风却一阵紧似一阵，偶尔一两声冷冷的枪响回荡在寒风之中，打破了长津湖畔的寂静。李斯伯格团长的陆战队在近百架战斗支援飞机、几十门火炮和几十辆坦克的协同下打了整整一天，占领了一些山头要点，夺回了一部分丢失的阵地，但是却未能攻占死鹰岭1419.2主阵地。战斗异常残酷和激烈，有的阵地翻银，鲜血染红了大地。黑夜即将降临，黑夜是中国人的白天。李斯伯格团长停止了进攻，史密斯师长命令陆战队固守住已经占

0: 全身。在史密斯师长的眼里，自从美国海军陆战队建立以来，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还从来未曾流露过哪怕是一点点这样的想法：消灭陆战一师。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做梦也不会梦到的事情。也许只有中国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只有他们才具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中国人顽强而猛烈，他们的进攻不屈不挠，似乎毫不在意巨大的伤亡，总是在黑夜中进攻，进攻无休止的进攻，前赴后继的进攻。史密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打法，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北去鸭绿江显然已经无望，史密斯眼下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保持陆战队的建制，保持陆战队的战斗力。他要把陆战队这个美军部队的王牌带出长津湖，他不能让历史悠久的陆战队在他的手上偃旗息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人潮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不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2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湖北线南往北方向，从团结路到苏北线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你有吃哦。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北往南方向，叶伯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湖北线东往西方向，从回龙路到 G209 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最近的车圈出了一个新闻，很多家车企都表示啊，已经获知了消息，由于小蓝灯不符合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未来乘用车安装小蓝灯或将受到限制。啊，这文件名字很，首先是很长，给人一种很专业的感觉啊。但是呢，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很简单，那意思大概就是讲啊，就这灯，你不能再随便乱装了啊，也不能随便乱闪，没了，就这意思。消息一出啊，很多人拍手叫好，说早就看这个蓝光不顺眼了，把弄得跟那个鬼火少年改的跑马灯似的。又有人哭丧着脸，说我花了20000块钱选装的智驾包啊，你告诉我不能亮了。针对这小蓝灯的话题，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你看这名字听起来很硬核啊，他们官方公众号啊发了一个解读，说现在的灯光标准啊是2019年定的，那时候呢各家车企还在钻研怎么把车造得不漏风啊，谁能想到现如今你这帮人把车造得跟移动迪厅似的啊，一开始嘛最好不要乱用，而至于到底能不能装怎么装啊，就得等最终的商业结果了啊。咱们就是说啊，公共道路上的车灯

不是手机主题色啊，不是想改成什么颜色就改成什么颜色，白灯、红灯、转向灯、刹车灯，大家能在一秒内看懂，是因为所有车都说同一种灯光语言。而现在的这个小蓝灯啊，没做到这一点，各家车企装的位置都很随心所欲，有的装后视镜，有的装前脸，有的装尾部啊，就差没在这个车顶上安个 disco 球了。代表的状态呢也不好说，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有时候还忽明忽暗啊，你是不是得抓瞎呀？颜色深浅、亮度高低，全由车企自个儿说了算。就像手机从诺基亚升级到智能机啊，但是充电器接口还没统一。其实啊，小蓝灯的出发点是好的，辅助驾驶开启之后呢，车辆把状态告诉周边的行人和司机，理论上能够帮大家判断风险。那么反对小蓝灯的人真的是因为讨厌蓝色吗？不是，这玩意儿啊，在夜间它会造成眩光啊，干扰周围的驾驶员的判断。有些说的蓝灯比尾灯还亮，你跟着它开，满眼都是蓝光暴击，脑袋里边全是阿凡达。就是在赶上雨天啊，路面的反个光，那就是移动迪厅啊，你根本分不清前车是开了支架还是准备变身赛亚人啊，它就增加了安全隐患了。更离谱的是，当周围车辆知道前车正在用辅助驾驶，有人反而会加塞儿啊，会贴近测试。就像你穿了一件新衣服出门啊，本来是想让别人夸你帅，结果别人呢啊都来揪你袖子上的线头子。现在啊，全国汽标委已经启动修订了，未来真正进入 L3 阶段之后呢，统一的标志灯一定是会有的。灯装在哪儿，亮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亮，到底代表 L2 还是 L3， 都得有一套所有人都看得懂的规则。那至于已经卖出去的车要不要拆灯，会不会 OTA 关闭，甚至付费选装的钱该怎么算，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公开的答案。我觉得老车主呢，先不用着急着连夜拆灯啊，万一以后这灯成绝版了，没准还能升值。那二手车过户的时候呢，你跟买家记得说，我这车啊自带蓝灯啊，你得加2000，加在哪儿了这个钱，我告诉你，来我把灯给你开一下，你瞅一眼。当然要是到时候真得拆，拆下来那灯管建议回家呀，你可以安在床头上，晚上关了灯啊，就那个悠悠的蓝光啊，就非常适合你躺在床上思考人生，我到底为什么要花几十万买一个闪耀的灯球。机场啊，总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啊，我们出行都离不开的。现在是暑假啊，尤其也是航空出行的一个高峰期。最近呢，网络上有一个关于退票的事儿闹得很火热，说有一则万元机票退票，仅退购了一张国际机票。但是大伙儿都知道，有的时候啊，人就是那么寸，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这行程啊难免会变动，何况是出国这种啊相对麻烦一些的事儿。在起飞前3天呢，林先生啊就申请了退票，哎，15200多买的票，你猜他拿回了多少钱？432，换算一下，扣费比例高达97%。哥们儿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这么少？世界上哪有卖后悔药能卖15000的？这就像是你去饭店点了一盘红烧肉，吃了一口觉得咸，想退，老板说行啊，给你退一颗葱花。然后你说那我肉呢？啊，老板说肉已经炖了，算服务费，他就很不合理。何况，人家林先生的机票还没上飞机呢，提前3天。这平台客服啊，向林先生解释，对于已经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啊，什么叫无法恢复呢？意思就是钱呢，就是泼出去的水。啊，也不对，钱呢，就像是钻进了黑洞的光啊，连个影都不会剩下。但这道理讲不通啊。难道这个机票还有保质期，一退就变成过期酸奶了？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然后呢，那个仅部分税费可退，那字体非常小，跟蚊子腿似的，

你得戴上显微镜啊，还得一副火眼金睛才能看得见。还有消费者买了机票，却因为航空公司超售不能正常登机，看病、出行、求学的计划全盘落空，行程改变要退票，结果却遭遇了高额退票费。这件事情也是经过了多家媒体的报道之后，你猜怎么着啊？蹭蹭蹭，分两次啊，15,217块，一分不少，全额到账。收到退款的林先生并未就此释怀，他表示，退与不退，对于我来说啊，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我希望我一个人的胜利能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这是我接受央视财经采访的初衷。俺这个格局啊，瞬间就拔高了。他身上披着退票人的光，手里拿着反击霸王条款的剑，这就是退票界的孤勇者呀。他希望啊，消协参照机票超售约谈会，也能介入高额退票费的调查。说的对呀、啊，你去投诉平台搜一下机票退票，有人买了特价票，退票费比票面价还贵。啊，你要是临时有事坐不了这趟航班了，你最后可能会倒欠航空公司的钱。还有个姐妹啊，也是，具体来讲怎么回事啊？就是比如说这个飞机只有100个座，那我就只能卖100个人呗，对吧？他能给你卖出110张票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苏浩鹏老师表示，一手利用超售，一手利用高额退票费，从双向挤压消费者权益，航司却从双方获利。这就是薛定谔的座位，在你退票之前，你的座既是存在的也是不存在的，直到你付了款，你才发现原来你这个座是量子形态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朱威副教授说了，平台和航司没有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消费者啊对这个产生重大误解，这些条款都是属于霸王条款，无效。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被坑了，而且这个坑啊挖得还特别深。确实现在打开航司的官网，退改签规则洋洋洒洒几千字，什么按客票票面价格计算，按取消定座时间分档收取，啊，你看这些术语，你看的大脑直宕机，就更别提还有各种特价票不可退改啊，促销票只退税费，巴拉巴拉。你以为买的是机票，其实买的是乐高，啊，拼不起来了就只能扔。有的网友啊都气笑了。如果买个机票还得先考个法学硕士，再考个高级会计师，最后还得死个请个私家侦探，那我还是步行去拉萨吧，最起码唯一费的就是鞋，不费心呢。有专家建议说了，如果行程不确定啊，可以买这个退改签保险，问题是保险本身它也是一笔费用啊，而且保险公司也不是吃素的。比如说有的保险规定必须提前48小时申请退票才能理赔啊，你的时间掐的要非常精准才可以，这哪是保险的，这是防不胜防险啊。所以啊，希望这个事儿啊未来早日解决啊，让我们的出行都能够更加省心吧。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

0: 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一颗死心苦苦的追寻，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
0: 那我在网上看着一个消息还挺炸裂的啊，说周星驰反向采访了董宇辉，给大伙还原一下现场啊，说7月29号周星驰和董宇辉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访谈。哎，你别说这招挺高啊，既给自己直播间引了流，还顺带捧了功夫女足啊，不愧是卖知识带货的啊，这波操作就像是用 PPT 打败了如来神掌。哎呀，那直播间的阵仗非常大，比春运火车站都夸张，开播前就有60万人蹲守啊，不知道的以为周星驰要直播带货功夫同款的如来神掌秘籍呢。先说董宇辉，这哥们儿平时啊在直播间出口成章啊，苏东坡、莎士比亚、随手拈来啊，但是他一见到星爷，瞬间就成迷弟了。董宇辉自己在直播间里说啊，《大话西游》他看了不下500遍，什么概念？哪怕你一天看一遍，得连着看1年半。董宇辉在直播当中啊，多次表达那个瓜子乐出来，感觉啊就像是张飞绣花，反正很反差萌。啊，董宇辉笑的比哭都难看，说星爷呀、啊。你这招以进为退比我直播间套路深多了。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反向采访。董宇辉后来自己都说，一张嘴问不过3张嘴啊。那天还有导演林子聪还有演员胡源嘛，这访谈的算是彻底失败了。这要换成我突然见着星爷，我能说的大概就是，呀星爷，我您电影天儿挺好，你不热吧？在这期间啊，周星驰出其不意的采访董宇辉啊，说你看过少林足球和功夫女足没有？董宇辉称少林足球看了很多遍，非常喜欢，看完爱上足球啊，但是仍然没掌握，也不善于足球。这不就跟我们一样吗？看完电影热血沸腾啊，出门踢球球没踢着啊，把鞋甩出去了。董宇辉啊接着问了一个很深奥的问题，就是星爷，为什么您的电影里边总是有功夫元素？星爷的回答简直就是一个励志的段子。他说他从小啊就很迷李小龙，还练过很多不同的门派。星爷一本正经的说，啊，要是我没拍电影，可能我现在啊就是一个功夫教练啊或者咏春师傅了。哎，合着咱们差一点就失去了一个喜剧巨星啊，而咏春界差一点多了一个最会讲冷笑话的师傅。在这次的访谈里啊，董宇辉终于问出了那个所有人都想知道的问题，就是星爷为什么不演戏了。周星驰表示啊，自己真的不懂演戏，对演技没有概念，都是自然流露。什么叫凡尔赛？你看啊，相当于什么，苏格拉底说自己没文化，贝多芬说自己看不懂五线谱，马龙说自己不会打乒乓球。星爷还给出了一个很现实的理由，如今啊没有太大的动力来演戏了，可能还在等一个角色吧。说白了，星爷现在是导演啊，幕后工作就累得够呛了。他说年纪大了，体能跟不上，很难再像年轻时候那样自导自演自编了。这个我信，你想星爷今年都60好几了，那既然他不演了，他现在的重心在哪儿呢？哎，就在他的新片《功夫女足》上。这部电影已经上映20多天了，票房居然冲到了20.51亿啊，暑期档票房冠军妥妥的，6000万人次观影啊，这就是周星驰3个字的含金量。之前呢，周星驰在深圳路演的时候被问到功夫女足有没有第二部，他明确的回答有，正式确认续集已经纳入规划了。哎，第一部还没从电影院下线呢，第二部已经安排上了。那星爷还透露了他的核心创意，峨眉队的目标就是打爆全世界，已经打爆一半了，还有另外一半未来还要接着打爆啊！我希望可以把这个故事延续下去。这要是把女足拍成流浪地球啊，下一步啊估计该打外星人队了。

室的角落多出了一个直播支架，每逢上课就有工作人员使用手机进行拍摄。一次偶然的机会，林晓赫然地发现自己上课的过程啊，正在被全程直播，在线观看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人了。瑜伽课学员普遍衣着轻便，肢体动作幅度较大。在得知自己被直播之后呢，林晓第一时间与店家沟通，希望取消直播，但是瑜伽馆并未同意，仅提出可将其调整至教室内相对隐蔽的位置，以避开镜头的直接拍摄范围。那林晓的遭遇呢，并非孤立。在日常生活中啊，无论是在餐厅就餐，还是走进理发店剪发啊，还是前往培训机构，很多人啊都曾有过不小心走入直播镜头的经历。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吐槽部分的商业直播不分场合啊，令人无处可逃。商家在自己的经营场所内开启直播啊，这合理吗？受访专家表示，通过直播进行广告宣传虽然是商家的营销手段，但是此种营销方式必须恪守严格的法律底线，不得逾越人权保护的红线。真的，现在出去做什么都容易撞上直播。有一回我去剪头发啊，店里就在直播，到后来剪到一半，我发现他们把那个直播关了啊，我也感觉挺好啊，想着他们应该还挺尊重顾客隐私的是吧，结果紧跟着就见到我那个涛你偷摸去把老板拽过来了。哥，这儿剪毁了怎么修啊？

之前，湖南百姓呼声平台有郴州的网友提出了一则建议，建言指出啊，说寒暑假很多学生都是独自在家，农村呢也有很多孩子无所事事，希望征集在编在岗的教师开展公益课，颁发荣誉证书。7月14号啊，郴州市教育局回应，寒暑市各地已经累计组织90余所中小学开展过暑假托管服务，但受限于经费保障和收费政策等因素，2024年起，郴州市暑假托管服务因无收费政策一直未统一组织开展。同时呢，暑期是教师的法定休假期，保障教师必要的休息和培训时间是确保新学期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前提。教育局还表示，下一步将积极关注上级部门的相关政策动态，待条件成熟之后再研究恢复暑期托管服务的可行性。建议这位家长利用休息时间去为学校做义务清洁，免费的哟。7月29号啊，浙江湖州一家景区推出了偷吃大赛啊，模拟上课偷吃零食的场景，一位大爷和周围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他年轻人和孩子用书本做掩护，极力寻找机会偷吃零食，大爷呢却认真翻看起了手中的书本，听 NPC 讲课，一口未动，完全忘了这是一场比赛。景区的视频当中提到，带没上过学的爷爷来参加偷吃大赛啊，不过爷爷一口没动，只是在体验上课的感觉。29号，太湖龙之梦度假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暂时不了解大爷参赛的具体情况啊，只是刚好拍到了这位大爷，他有点像在回味小时候的课堂时光啊，觉得这个场景比较动容。这不给大爷封一个纪律委员当当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

0: 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一开场，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此刻你从温度表上能看到你所在的地方温度是多少？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哈，室内因为有伟大的发明空调这样的东西，室外其实已经全面进入到35度的时代了。体感可能是40加，那如果我跟大家说，在中国东北的边境线上有一座小城，夏天它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是不是单凭这一点就已经有很多人心动了？我们今天就要去这座叫做吉安的小城，它在吉林省通化市下辖的一座边境县级市。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欢迎一下小娇。
3: 大家好，我是君叶，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一趟的吉安之行。
2: 怎么会想到去这个号称东北小江南的吉安的？
3: 想向往一些比较凉爽的城市去避避暑啊，所以选择了我没去过的东北的一座边境小城吉安。而且我这次去，后来跟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在聊，就是如果说你不专注的或者是很专门的去看这座城市的话，它应该不在你的旅行清单里，因为
2: 算是被严重低估。
3: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这座城市的特点很多，比它更知名的城市都有。首先中朝边境的一座小城啊，
2: 因为你说到中朝边境，你就会先想到辽宁省的
3: 葫芦岛、
2: 丹东。
3: 丹东，对对对对，这些地方，对，丹东这样的地方。你像吉林呢，你首先会想到像延边，对吧？那吉安这座小城，其实我觉得不是一般常规的旅行清单里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呢，它又有自己的特点啊。比如说大家经常之前看过那个电影缝纫机乐队，大吉他广场就在吉安，
2: 就在这里取的景。
3: 而且吉安还有一座大吉他也矗立在那个大吉他广场上啊，虽然那是后修的，但是很有特点。
2: 明白。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在开篇的时候作为一钩子引诱大家，诱惑大家去到吉安这座城市的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夸大其词。它确实是不是就如我所说，真的就可以不用开空调过夏天？
3: 真是、
2: 真的可以哈。
3: 而且它那座小城，首先中朝边境它纬度比较高嘛，
2: 它在长白山南路那边。
3: 长白山南路它其实离白山市就很近了啊。然后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季节是7月初，我们大概玩了1周左右吧，就是5天的时间。
2: 那你对于吉安的一个初印象，刚才除了凉快这一点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3: 我觉得
2: 就是，或者说为什么会选吉安吧，
3: 那就是肯定是中朝的这种边境小城啊。首先我没去过中朝边境的这种，也想去看看国门嘛啊。然后那边的国门不管是有这个陆路的口岸，然后还有这个水路的这个口岸，都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啊，很有意义，所以想去那边去逛一逛。
2: 而且我看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去吉安的时候选择自驾的方式，尤其是身处像长春还有沈阳这些城市的朋友，他们走叫吉双高速，
3: 是的，
2: 4到5个小时就可以自驾到了。或者说你是那种特别爱开车的朋友，那您就走，
3: 你就直接去那边自驾，因为那边有一个特别好的边境线路，就是 G331，它就是沿着国境线的一条最美边境公路，
2: 叫做中国北境公路之王，它的吉林段起点就在吉安。
3: 对，我们在那儿看到有很多，因为就是开着那种房车去旅行的一家人，或者是年轻的朋友，或者退了休的夫妻，就特别多，特别松弛。然后再加上那边确实很凉快，他们很多就会住在这个房车营地里，因为他这个 G331在不同的点位都设置了这个营地，会专门提供给房车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很便利的。也是这次我们不能说全程吧，就是路过了一小段，然后有一个我们那个休息站服务站停靠了一下，然后就看到好多好多开房车的朋友们，就是那种松弛的感觉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同行的有一些这个年岁稍长一些的，
2: 就离退休不远的朋友们，
3: 对对对，朋友们就说哎呀真好，我也想退休之后就环游中国啊。
2: 是
3: G331是必须要去的一段路。
2: 基本上自驾的车友们的反馈都是说，这一路G331的这个国境线就是路况好，而且到处都会有风景， 是值得大家花时间去体验的。所以我们刚刚说交通，不管是高铁也好，自驾也好，甚至通话还有

0: 一个三元浦机场，也是可以抵达的，就交通很方便，完全打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了，吉安之于你到了通化也好，或者你从通化坐了一个转乘的算是大巴车抵达吉安的时候，给你的一个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1: 我觉得初印象就是你觉得加引号的有点像出国了
0: 啊，
1: 因为它是中朝边境的小城，所以说有很多这种显族文化在这边，那种擦黑的感觉，然后就吃了一顿特色的显族晚餐然后这个专有这个穿着显族的这个服装的小姐姐给你唱显族歌曲，然后欢迎我们到来。然后首先那个吃的就很有，怎么说呢，东北家朝鲜特色首先吃的都是那种比较硬的东北菜，然后有一些泡菜啊、部队锅啊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朝鲜美食就是会在第一天晚上，这个我们就感受到了这种热情首先就真的都是能歌善舞的，不只是比如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朋友们能歌善舞，东北地区的这些少数民族朋友们
0: 当然
1: 真的也是能歌善舞，
0: 是
1: 而且拿起来就唱，然后就会拉着你一起融入，
0: 很热情
1: 很热情的那种感觉。
0: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吉安不管是温度也好，人的热情程度也好，包括它的人文的风情也好，都能够打破你在惯常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节奏，
1: 没错。
0: 然后你到那儿以后有一个很知名的景区，当然也要得益于 G331的一个全线贯通，这个景区也就彻底被打破了所谓的交通瓶颈了，也游客就大幅提升。你们这次一定不会错过，就是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1: 对，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0: 算是第一站吧，去的去打卡的第一站。
1: 我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第一站，首先你去到那个城市，你一定要去打卡的，肯定就是国门了。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去的，也是我这趟旅途吧，这是我的。旅行的第一要义，也是我
0: 为什
1: 么选择，对，为什么会选择吉安作为自己的旅行目的地的一站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去看看国门。去到那边的国门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去过满洲里，满洲里是中俄边境嘛，
0: 对，
1: 然后那个国门就很气派很大，然后这次去的是中朝边境，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中朝边境，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推荐我去，比如延边嘛，因为延边也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国门。但我这次去的吉安，我感觉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首先中朝两国关系是非常好的然后你能够在那儿看到当年，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跨过鸭绿江的那条铁路。就在那儿然后那上面还有一些当时可能战斗过的一些痕迹都还在那儿就是你在那儿的那种国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它横跨过鸭绿江，然后有一条铁路，然后在这个铁路上面就是建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国门，在那儿是我们的第一站，然后不同角度的这个拍照啊打卡呀大家都会在那儿，然后除了这一条都看到就是有来往的这个货车在通行在过关检查呀什么的，就是还是很生动的。最让我感觉不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割裂感为什么呢？鸭绿江隔开了中国跟这个朝鲜两个国家，然后这边是吉安，那边是朝鲜的满浦满浦，然后你真的就能够远远的看到对面朝鲜人民的生活那边有一个村庄
0: 就不管天气好或不好其实都能看得见，那离得其实没有那么远。
1: 对，然后在国门上面就是那国门你也能上去嘛，在国门的二层还有一个望远镜，
0: 有那种像瞭望台的。
1: 对，然后你能够看到，确实能够看到大家在劳作呀，在工厂这个下班的骑个自行车下班的这种场景，就感觉还挺奇妙的来来往往，
0: 有一点像是在那个望远镜里面看到电影画面的状态，而那个电影画面可能是咱们八九十年代的生活。
1: 对，有点大家看过《楚门的世界》吗？有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还是挺不一样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关键是在国门那一片旅游，除了你在国门附近拍照打卡之外，它那边还能够乘船去游鸭绿江。
6: 哦，它其实是画出一个相对比较礼貌的空间，
5: 就是因为
6: 范围，
5: 因为其实就是鸭绿江的
6: 一部分
5: 属于我们中国的内河吧。
6: 对
5: 啊，然后就是这部分是可以通航的，
6: 嗯，
5: 然后你可以坐船在这个鸭绿江上去行进。然后那你想，你离对岸的满浦的城市岸边就更近了，
6: 是
5: 啊，真的能够更近距离的看到他们，而且我们还在船上跟他们打招呼呢，然后他们也会看我们，我觉得他们都已经
6: 会有回应是吧。嗯，
5: 关键是什么呢，其实满浦这座城市呢也挺不一样的点，就是它是讲解人员跟我们讲，就是它在朝鲜还属于相对发达的一个城市。
6: 哦，
5: 它就在我们的鸭绿江边，有一座水泥厂，有一座工厂，然后我们讲解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朝鲜第二大水泥厂，
6: 哦，
5: 还是很厉害的。当年我们的一些水泥技术还得去对岸
6: 学习
5: 啊，就是挺不一样的。但是你看他们的穿着呀、打扮呀，确实就是有点像我们。

0: 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感觉，就有点一种稍稍有一些割裂感啊，但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脸上还是很幸福很淳朴的那种感觉。
1: 嗯，就是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就说到中朝边境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丹东。丹东的对面是朝鲜的新义州市。然后也会有一些些不一样的感觉吧。
0: 对，不太一样，就你感觉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并没有特别的发达，而且你不太能看到像比如说我们国家这边啊，好多都搭这个开着小汽车，他们更多的还是自行车。
1: 对，
0: 但是你能看到一些货车，包括但是你在远处能看到他们那个火车盘着山，因为这是水泥厂嘛，他还是要把这些物资运送出去。然后那个感觉还是挺好的。然后在国门这一片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
1: 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啊，这比我设想的要长。
0: 其实半天就够
1: 也够
0: 啊，其实半天就够了。但是就是你在这儿，其实就是你不用安排特别的紧张嘛，你第一天就是逛逛国门，去那儿打卡拍照一下，然后晚上再去逛一逛吉安市区啊，其实是挺不一样。
1: 在国门这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比较可以登高的，
0: 就是
1: 除了瞭望台以外，有没有像旋转餐厅？因为你刚刚说到满洲里，我是在中俄的这个满洲里的中俄边境国门边上，它专门有一个高处的旋转餐厅，你在里面可以吃饭，然后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360度去看这个边境的风貌。在吉安会有这样的设施吗？
0: 吉安这个并没有，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国门还是修的，因为满洲里那个国门我也去过，就是比它稍小一点点，但是你还是能感受到，就是中国这边的国门，还是很气派的，啊，就那种感觉，然后包括最逗的是，你远处，因为我们拿那个瞭望塔看嘛，就还能看到他们的朝语的一些标语就在远处的这个山上，然后包括还有他们领导人的一些画像都在那边，就是这种近距离的看到别人家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1: 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
1: 的。所以这是君毅跟大家推荐到的，去到吉安，你既然去到了边境的城市，你必须要感受的就是边境城市能够带来的一种叫做割裂感也好，或者说是一脚跨在国门边上的这种感觉，它都是很独特的。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到我刚才问到的最知名的景区之一国家森林公园那个五女峰的地方了？
0: 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这个五女峰，然后五女峰呢这个是在在吉安的，我想想应该是
1: 北边，
0: 对，北侧的这个五女峰。首先它的自然环境特别，
1: 电影里那个林海雪原的取景地了，
0: 就感觉植被特别的丰茂，又赶上你比如你要七八月份去，就是满山都是绿色的，而且东北就是那边为什么凉快，一是它纬度高，二只要没有日照，只要太阳不直晒着，马上那个温度感觉就是凉爽，
1: 就降下了，
0: 就哪怕你现在你在阴凉地里吹出来那个风也热的，那只要在阴凉地那个风就是凉爽
1: 的。而且我这手上的数据说的是在五女峰，因为古木参天，林荫蔽日，所以说在五女峰山里的温度比吉安市区还要再低五度左右。
0: 对，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还同行的朋友们还说要不要穿一个
1: 多穿点，
0: 但其实不用啊。我们这次
1: 你白天去如果不过夜其实没事儿，
0: 对，就是你别肯定晚上你不会在山里面待着嘛啊。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个趣事，就是我们同行的一个朋友，他家里人说知道他要去东北，给他准备的衣服都是一些
1: 秋装
0: 啊，长袖的 T 恤啊，甚至有点那种线衣啊，都是这种。然后到那之后发现温度就是白天就是24-25度左右啊，晚上可能稍微凉一点，晚上也就是16-17度，就是很舒适的这个温度。然后我们就调侃他说，我说你去的是东北不是北极。然后他那带的那些衣服一件都没有穿上，然后到那儿现买了一些这个半袖啊短袖啊比较舒适的衣服。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是不用说带特别厚的衣服，毕竟东北的也是夏天，
1: 毕竟大家都在中国，都在北半球，
0: 我
1: 们北半球
0: 没有跨那么远，
1: 北半球还是要过夏天的。对，
0: 是啊。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还是注意好防晒，
1: 紫外线是充足的。
0: 国门那个地方还是在山里，因为山里就是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你在林子里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树木遮蔽的话还是挺晒的，就是很容易晒伤，尤其在国门那块，国门 周围是没有什么遮挡物的，就是很空旷，然后你在那儿拍照一上午的话，可能如果防晒没有做好的话，就会可能晒黑了啊，所以尽量带一些防晒的一些东西啊，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1: 像舞女峰这个地方，你建议大家停留多长时间？然后我看景区里面其实也有往返的观光车，或者也可以选择徒步上山。

0: 当然你可以坐观光车，然后也那个票价也不贵，就是十几块钱。然后你如果自己爬，其实这个舞女峰啊，并没有特别高。
1: 哦、
0: 并没有特别高，就是你自己爬，你一早去，比如说你八九点钟就出发，你一上午也差不多就爬完了。
1: 它这个公园里面其实有20多座山峰，但是其中有5座，
0: 对，
1: 是最壮观的，所以才叫舞女峰，
0: 对
1: 吧？
0: 是的，嗯。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就是能看到这个下面的一些景色，其实因为它植被很好啊，就是你也看不到什么
1: 吸氧圣地嘛，
0: 对对，特别多的。但是你进到那个山里面，你就感觉哇，负氧离子啊，你猛猛的吸一口气，你就感觉
1: 很清爽、
0: 啊、很清爽、很轻松、嗯、然后很放松的那种感觉、嗯、然后因为我们是坐那个观光车上去的嘛，就是你如果徒步上去可能时间还会稍微久一点啊，我觉得可以。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
0: 高厚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
1: 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

0: 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会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

0: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

0: 以不同于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4: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5: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6: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3: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8: 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9: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8: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9: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

0: 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0: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
1: 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6: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5: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6: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是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3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7: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当地时间四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中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

0: 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实验之后他把作品展览给波士顿的化学家与艺术家看，然后取得了他们的证书，保证了他发明的这一款铅笔的优秀的品质，然后他就满足地回家去了。他的朋友们向他道贺，因为好像他已经开辟出一条致富之道了，但是他回答说，我以后再也不制造铅笔了，我为什么还要做呢？我已经做过一次的事情，我一定不再做了。后来28岁的梭罗独自一人来到了距离老家2英里的瓦尔登湖畔，他自己建了一个小木屋住了下来，一住就是2年。在这2年的时间里，他过着劳动与学习的生活，并且呢，在这之后根据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观察与思考，整理而且写下了2本书，也就是《康科德和梅里马克和尚的一周》以及《瓦尔登湖》。
4: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今天我们和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就是其中的一本《瓦尔登湖》。这本书的思想其实它是非常的崇尚简朴生活，也非常热爱大自然的风光。如果你看过之后啊，你可能会觉得书本的文字更像一个智慧的老人一般，处处都是哲理。书里面呢也记录了作者隐居瓦尔登湖畔，与大自然还有在田园生活中去自我感知、重塑自我的这样的注意，甚至连一些本来应该亲近他的人也不太理解。也许是因为他文字的生涩，也许是因为他的观点太格格不入了。当然我们说一本世界名著它一定是寂寞的，因为它永远不会引起过多的轰动和喧嚣，它的读者也一定是比较固定的，不会太多，但是这些读者一定是最懂这本书的人。很多的读者说，因为自己的心底深处很寂寞，所以只有在寂寞的时候读它，才能够读到书本当中的深味。就像这本书的译者徐迟先生说的，在繁忙的白天，他有时会将信将疑，觉得它好像并没有什么好处，直到黄昏，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来，才觉得雨雨惊人，字字闪光，而到夜深万籁俱寂之时，就更加神往了。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终古长新，抛弃我们的偏见是永远不会来不及的。无论如何古老的思想与行为，除非有确证，便不可以清醒。在今天人人附和或以为不妨默认的真理，很可能在明天变成虚无缥缈。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到书里的一些片段。这里是小野读书，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是《瓦尔登湖》。

0: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1: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读一本好书。今天给大家读的这本书呢，很多人会觉得更加适合一个内心寂寞的人来读。当然，它现在已经成为一本让全世界惊叹的作品了，《瓦尔登湖》，来自亨利·戴维·梭罗。分享到书里的一些片段。《瓦尔登湖》节选，亨利·戴维·梭罗。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日正跟冻上一样的消融，而蛰伏的生命开始舒展了。我们被迫生活的这样周到和认真，重奉自己的生活，可是从圆心可以画出多少条半径来。而生日我预见到一切人最后都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筑起他们的生活来。一个人若是活得诚恳，那他一定是活在遥远的地方了。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品格，像果实上的霜粉一样，是只能轻手轻脚才得以保存的。然而人与人之间就是没有能如此温柔的相处。人们关心的并不是真正应该敬重的东西，只是那些受人尊敬的东西。在任何气候任何时辰，我都希望及时改善我当前的状况，并要在手账上刻下记号。过去和未来的交叉点正是现在，我就站在这个起点上。要知道，美的趣味最好在露天培育，在那里既没有房屋也没有管家。消遣，我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是我愿意每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出并坚持

0: 自己的合适方式，而不要采用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方式。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自己同样的简单。也许我可以说同样的纯洁无瑕。如果我们醒时并没有比睡前有了更崇高的生命，那么这样的白天即便能称之为白天，也不会有什么希望可言。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刚刚分享到的是书本当中的一些片段，其实还有非常多精彩的文字和观点在书本当中啊。但是时间有限，我们每一天在节目当中呢，只能尽可能的多分享一些出来。这本书《瓦尔登湖》，正如书里写的，从圆心可以画无数个半径出来，生活呢，一定是有无限的可能的。我想，可能每个人都应该去探索自己的半径。其实作者写这本书也无意让大家去湖边像他一样搭一个小木屋，然后在湖边生活一两年。你可以通过作者的文字来寻找自己，作者也希望通过文字去影响一些人。在这本书里面，梭罗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追求完美的艺术家，有一天呢，他想做一根手杖。他想啊，凡是完美的作品，其中时间是不存在的。因此他自言自语，哪怕我一生中不再做其他任何的事情，也要把它做得十全十美。于是他一心一意，锲而不舍，心无他想，坚定而又高度虔诚。在这整个工作过程中，他的徒伴逐渐离开了他，都死去了，而他呢，在不知不觉中却保持着青春。最后当手杖完成时，他突然辉煌无比，成了最美丽的一件作品。他通过时间，通过他的生活经历来告诉我们的，为什么要急于成功呢？如果一个人跟不上他的伙伴，那也许是因为他听到的是生命的另一种鼓点。很多人说，读《瓦尔登湖》中梭罗的流水账，就像读一首诗一样。比如说，他计算了自己造那间小木屋的支出，总共花了28.125元。他也计算了他在一段隐居期间的饮食费用以及其他的支出，得出了收支相抵后的差额。很多时候我就觉得，读这些看来枯燥的数字就像是一首诗一样。作者的手不仅仅拿笔，也拿斧子，他的眼睛不仅看书，也看绿树、青草、落日和闪动着波光的湖水。梭罗认为，美的趣味呢，最好是在露天去培育，再也没有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快活的了。所以后来有很多读者会觉得梭罗呢是大自然的挚爱者，也许都不够了，因为他的心和身常常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他踏在地上的脚印常常是很深刻的。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好像也总是过于匆忙，似乎总是要从这里赶到那里去，甚至连休假游玩的时候也是急急忙忙的，跑完地图上标上的所有风景点，到一处咔嚓咔嚓，再到另一处咔嚓咔嚓拍拍照，然后带回来一些照片。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真的停下来，停下来听听风，看看云，任一任草木，注视每一个虫子的爬动呢？这里是小野，下期节目见。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
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

0: 正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
1: 香辣牛蛙是不少人聚餐点外卖的心头好，可是记者暗访曝光，部分牛蛙养殖滥用抗生素，违禁兽药现身市场，高温烹饪也难以消除残留，直接威胁大众身体健康。牛蛙为何出现双重标准呢？养殖乱象又该如何根治呢？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跟大家来讲到的这个话题，可能会给所有爱吃牛蛙的朋友浇了一盆冷水啊。大家平时是不是下馆子呀、点外卖呀，也会经常点一锅香辣牛蛙或者是干锅牛蛙，确实口味很好吃啊。我们来告诉大家，近几年呢，牛蛙呀，的确是彻底成了国民热门菜。有一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牛蛙的养殖量就达到了60万吨。

抽样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样品里啊，有近四成的牛蛙抗生素残留超标。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有些电商的店铺售卖的无标志牛蛙竟然检出了国家明令禁止的兽药，叫做氟南唑酮。很多听众啊可能不太清楚这个药有多危险。医院的药师解释啊，这个氟南唑酮呢代谢物啊，它耐高温，你像牛蛙一般大家都是爆炒或者是红烧，但是这两种烹饪手段目前都没法分解。如果是长期摄入，有明确这个致癌致畸还有致突变的风险。那像孕妇包括孩子如果吃了之后，这个伤害更是不可逆啊，属于食品安全里绝对不能触碰的红线。可是呢，在暗访过程当中，整个牛蛙行业的从业者啊，有人毫不避讳地说，整个行业的潜规则就是这样，听完让人心里发沉啊。比如说在广东汕头的澄海牛蛙集中加工区，当地呢有两家大型的水产加工厂，他们是直接呢把牛蛙分成了三档，有出口级，有无抗款，有常规款。其中呢占比一半的就是这个常规款，也是业内心知肚明的抗生素大概率超标的货。这个商家就很直白地表示了，说那干净的无抗的牛蛙我们是专门留给这个监管抽查的，那出口的订单呢我们也是来应付检查的，价格低廉的超标牛蛙就专门供给给外卖小店啊，普通的批发市场啊，或者是平价的餐馆，那不最后就吃到了我们消费者的肚子里吗？面对监管部门上门检查，他们一般呢只拿出少量合规的无抗样品来蒙混过关，大批量的问题牛蛙照常流通售卖啊。上游的供应链商家更是坦白，那在高密度的养殖之下，抗生素超标这几乎是常态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蛙养殖池啊，它密度非常大，你只要出现了两三只病蛙，两三天整个全池都传染了，那一旦大规模死亡，养殖户损失惨重啊。所以呢没办法，为了保住成活率，不少人不改善水质，不做防疫，直接大剂量的投喂抗生素。更离谱的是什么？各位，在收购加工企业呢，他们就只管低价收货，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个药残是不是合格。你像福建漳州一家供应链的负责人就坦言了，他们公司呢常年收购全国各地的牛蛙，但是根本就不核查养殖户的用药记录，一年呢也只做个一次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一份报告呢循环就用一整年，日常的自检呢就只用简易的这个试纸糊弄一下，根本就做不到每一批次的全检。听完我这么一说，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清晰摆在眼前了。养殖户高密度养殖乱用药，然后中间商不分好坏全盘收购，接着是加工厂的分档合规样品应付检查，超标牛蛙低价流通，最后呢电商农贸市场外卖店全盘接收，全程检测形同虚设啊。这当中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细节，那就是牛蛙呀，它流通速度极快，一般呢都是夜里捕捞，凌晨屠宰冷冻，清晨那就发往全国各地了。在这个短暂的流转时间里，监管很难做到逐批筛查，其实这也给违规商家留下了钻空子的空间。网上呢还有不少网友啊存在一些误区，觉得牛蛙冷冻或者是反复清洗，再加上呢一般牛蛙都是高温炖煮的，这样就能够去掉抗生素的残留了。在这里呢我们节目当中啊必须要纠正大家，多数的兽药残留是牢牢吸附在蛙肉组织内部的，简单冲洗普通烹饪根本无法清除，你指望重口味的辣椒或者是花椒来掩盖风险啊，那只能是自欺欺人。听到这儿，爱吃牛蛙的朋友可能会有疑问了，那既然行业的风险这么大，那以后这牛蛙是不是不能吃了？是不是一口都挨不得了？其实客观来讲啊，合规养殖，严格执行休药期，药残打犯抗生素的使用剂量、疗程和休药要求，允许合

0: 非使用部分兽药。所以说，核心问题其实不在于牛蛙这个食材本身，而在于某些地方的责任失守。有些从业者啊，为了追逐利润，把养殖损耗、经营成本全部都转嫁到消费者的健康上，想要彻底击碎餐桌上的抗生素牛蛙，不能只靠单次暗访、突击查处，需要全链条的系统整治啊。你比如说，所有牛蛙上市前能不能完成快速检测，疑似超标的立刻封存，24小时精准复核。另外就是监管的这个关口能否前移，下沉到养殖的池塘，严查违禁兽药的流通，对那些屡教不改的加工企业一定要加大处罚力度等等，这些措施能不能一并跟上。自古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没有折中选项，480亿规模的牛蛙产业不能建立在透支百姓健康的基础之上，商家不能拿抗生素当养殖的万能解药，监管不能只做末端事后救火，平台不能放任不合格商品的流通。美食的底线永远是安全。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加快完善全链条追溯监管，整治行业灰色地带，让大家吃牛蛙的时候不用再担心暗藏的药残隐患，每一盘端上桌的美食都能干净、放心、有保障。
1: 真正的发现之旅，并不是寻找新的风景，而是寻找新的眼睛。国声开讲，开启新视角，发现新价值。
0: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日关键词这个话题，马上回来。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0: 粗心。哎呀，说粗心这事儿吧，先来跟大家说一个航空公司的粗心神操作啊。航班呢，因为天气延误啊，是出行的常事儿。可是这个祥鹏航空最近的一波操作，却把情理之中的延误变成了意料之外的舆情啊。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啊，说是前两天呢，这个祥鹏航空 8L9664 次航班因为暴雨天气延误了4个小时，地勤人员呢就向旅客发放了方便面。没想到啊，这面拿到手一看，得，已经过期1个月了。操作啊，也难以打消大家的质疑。你说本来是安抚旅客的应急餐食，那为什么反倒成了添堵的导火索呢？食品啊，从采购、存储到发放，我说你这个祥鹏航空，你就没人把把关吗？这问题啊，越想越害怕，而且越想越想不通啊。更值得玩味的是什么？是航司的回应逻辑，说啊，识别之后啊，我们立即收回了，没有旅客食用。哎呀，你说说这句话听起来吧，就像是撇清了风险。反过来呢，那如果不是有旅客当场就发现了，我就想问问，这批过期的泡面会不会它就被旅客吃下肚了呢？也难怪啊，有旅客当场怒摔泡面啊。大家的不满不是说一碗泡面，而是延误时的焦躁情绪遇上了敷衍了事的服务，积攒的不满瞬间马上就被点燃了。做人做事啊，得认真一点，你说框这个瓢，你可不就太低级了点吗？再来和大家说说这个老头啊，下面这老头呢，不仅是粗心，而且啊不用心。最近呢，安徽滁州67岁的农户吴大伯，哎呀，这用 AI 用得很溜啊，所以他就根据 AI 生成了除草除虫办法来喷洒农药。没想到150亩的芝麻苗一夜之间全部枯萎了。后来呢，吴大伯就告诉记者说，他是1年多之前接触到了 AI 软件，然后他就说，那我什么都问 AI 呀、啊，比如是什么时候用农药啊，什么时候施肥呀、啊，啊，之前 AI 给的答案都还比较完善呀。吴大伯说了，起初呢自己也对这个 AI 生成的办法将信将疑，哎，可是时间久了，慢慢的他就完全听 AI 的了。现如今啊，你看这个 AI 工具是越来越

0: 越智能了，应用范围呢也越来越广了。不认识的物品，咱问问 AI。哎，还有不知道怎么修电器，行，问问 AI。不知道怎么炒菜，来 AI 豆包帮我炒一下这个辣椒炒肉的步骤。感冒了该吃什么药，咱也问 AI。正如阿基米德所说的啊，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用户也可以说，给我一个 AI 工具，那我就能解答世界上所有的生活难题了。你看，连这个老农户给庄稼打药，现在都开始问 AI 了。可是庄稼呢，全都枯萎了。AI 最多对你说声：“吴伯伯，对不起呀。”工具可以参考，但决断必须留几分自己的思考，别把人生难题全盘托付给算法。机器不用流汗种地，踩坑买单的终究还是普通人啊。正所谓尽信 AI 则不如无 AI 呀。和大家说这么一个新闻啊，最近呢，浙江台州一家医院接诊了一位男生，名字叫小王啊。本来呢，应该是享受暑假的他，因为这个右腿啊，哎呀，肿胀，现在已经无法正常的走路入院了。最终呢，他确诊为了下肢静脉啊，这个深静脉血栓。根据家属介绍呢，高考考完之后呢，小王，哎呀，每天这可不就放松了吗？全天几乎都宅家里，日均玩手机、打游戏的时间超过5个小时了，那是整日整日瘫在沙发床上，几乎呢腿都不挪动啊。在很多年轻人的认知里啊，血栓这种是老年人才会盯上的慢性病啊，离自己那可远着呢。可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啊，如今这个血栓呢早已经盯上了，让腿部的这个血液流速放缓，最终诱发了血栓。电子产品啊，的确是可以消遣的，但绝对不能霸占全部假期生活。每天这小王呢还是得出去运动运动。还有正在放暑假的各位家长啊，家里有孩子的啊，一定要督促各位家里面的孩子神兽们，别每天蹲在家里。你看这个暑假一过呀，孩子们的这个视力呀、体重啊，哎呦，往往都是大难题呀。有些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和同事交流的时候经常很粗心，这几天呢，你看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的话题引发热议了，不少网友呢就强烈建议说，能不能将这个邮件礼仪纳入到大学的必修课呢？电子邮件啊，那就是电子时代的书信嘛，有开头的问候语，有比较讲究的格式，有完整的文体及其表述。问题是很多年轻人他就是不会用也不会写，但是又必须得用啊。邮件礼仪冲上热搜的背面，其实是人们在呼唤更加干净、清晰、理性、完整、系统化的表达。与其说这是一场怀旧吧，不如说人们厌倦了眼下某些社交场景里的浮躁与喧嚣，想要更有效的表达和沟通，而且是最朴素、最本真的文字沟通。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0: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到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浙江宁波啊，有一名女子呢和水果摊贩因为挑西瓜发生了争执啊，她就是挫伤，已经依法对女子及其丈夫行政拘留并且罚款了。摊贩不行，你不买就是了呀。我就想说，何必动手呢，大家你情我愿的事儿。这两口子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啊，这下好了吧，俩人同时进去了。以为走进电影院只能看电影吗？当然不是啊。最近的国家电影局印发了文件，曾经的电影院正在变为集沉浸娱乐、社交聚会、亲子研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过去影院的生意呢全看档期和片源的脸色，大片一来人山人海，片荒一到门可罗雀，这种靠天吃饭的日子啊，抗风险能力太弱了。那为什么不能用来干点别的事儿呢？你像直播赛事、沉浸式 体验、特色餐饮，啥不行呢？这个世界上啊，没有夕阳行业，只有夕阳思维。敢于破局转型。

方能逆势生长。创新也必须要注意安全。根据央视财经调查报道的显示啊，作为最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峡谷漂流安全事故频发，尤其是暑假啊，夏天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真是不小啊。深究根源，四个字，流量至上。大家但凡看到这种网红项目，还是要多警惕一点啊。正所谓这个行业可以出圈，但不能出格，项目可以吸睛，但不能让人心惊，守住安全红线，网红才能长红。广西南宁一个骑手的电瓶车上呀，挂满了饮料，分享女儿考上北大的喜悦。路人呢拿取，并且纷纷送上祝福。这位父亲所在的外卖平台还承诺说，孩子的学费我们必须管。饮料商也表示说，这饮料管够。一辆平凡的电瓶车，一车免费的饮料，就是普通力不会辜负普通人，能把孩子培养得这么好。这位快递老爸肯定是用了心了。好，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一开场，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此刻你从温度表上能看到你所在的地方温度是多少？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哈，室内因为有伟大的发明空调这样的东西，室外其实已经全面进入到35度的时代了。体感可能是40加，那如果我跟大家说，在中国东北的边境线上有一座小城，夏天它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是不是单凭这一点就已经有很多人心动了？
7: 大家好，我是君毅，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一趟的吉安之行。
6: 怎么会想到去这个号称东北小江南的吉安的？
7: 想向往一些比较凉爽的城市去避避暑啊，所以选择了我没去过的东北的一座边境小城吉林呢。你首先会想到像延边，对吧？那吉安这座小城，其实我觉得不是一般常规的旅行清单里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呢，它又有自己的特点啊。比如说，大家经常之前看过那个电影。缝纫机乐队，大吉他广场这部电影，
6: 也是宣传文旅了。
7: 对，包括现在还有一座大吉他也矗立在那个大吉他广场上，虽然那是后修的，但是很有特点。
6: 明白。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在开篇的时候作为一钩子引诱大家、诱惑大家去到吉安这座城市的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夸大其词？它确实是不是就如我所说，真的就可以不用开空调过夏天？
7: 真是，
6: 真的可以哈。
7: 而且它那座小城，首先中朝边境它纬度比较高嘛，
6: 它在长白山南路那边，
7: 长白山南路它其实离白山市就很近了啊。然后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季节是7月初，我们大概玩了一周左右吧，就是5天的时间。
6: 那你对于吉安的一个初印象，刚才除了凉快这一点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7: 我觉得
6: 就是，或者说为什么会选吉安吧，
7: 那就是肯定是中朝的这种边境小城啊。首先我没去过中朝边境的这种，谁也想去看国门嘛啊。然后那边的国门不管是有这个陆路的口岸，然后还有这个水路的这个口岸，都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啊，很有意义，所以想去那边去逛一逛。
6: 而且我看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去吉安的时候选择自驾的方式，尤其是身处像长春还有沈阳这些城市的朋友，他们走叫吉双高速，
7: 是的，
6: 4到5个小时就可以自驾到了。或者说你是那种特别爱开车的朋友，那您就走，
7: 你就直接去那边自驾，因为那边有一个特别好的边境线路，就是 G331，它就是沿着国境线的一条最美边境公路，
6: 叫做中国北境公路之王，它的吉林段起点就在吉安。
7: 对，我们在那儿看到有很多，因为就是开着那种房车去旅行的一家人，或者是年轻的朋友，或者退了休的夫妻，就特别多，特别松弛。然后再加上那边确实很凉快，他们很多就会住在这个房车营地里，因为它这个 G331在不同的点位都设置了这个营地，会专门提供给房车所以说这个还是很便利的，也是这次我们不能说全程吧，就是一些这个年岁稍长一些的，
6: 就离退休不远的朋友们，
7: 对朋友们就说哎呀真好，我也想退休之后就环游中国
6: 是
7: G331是必须要去的一段路。
6: 基本上自驾的车友们的反馈都是说，这一路G331的这个国境线就是路况好，而且到处都会有风景， 是值得大家花时间去体验的。
7: 没错，
6: 所以我们刚刚说交通，不管是高铁也好，自驾也好，甚至通话，还有一个三元浦机场，也是可以抵达的，就交通很方便，完全打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了，吉安之于你到了通化也好，或者你从通化坐了一个转乘的算是大巴车抵达吉安的时候，给你的一个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7: 我觉得初印象就是你觉得加引号的有点像出国。

0: 了
1: 啊，
2: 因为它是中朝边境的小城，所以说有很多这种显族文化在这个城市里面融入。
1: 嗯，
2: 然后我们去的第一站，其实我们到了那天，到吉安那天已经7点多左右了。然后天那种擦黑的感觉，然后就吃了一顿特色的显族晚餐、
1: 嗯、
2: 啊，然后这个专有这个穿着显族的这个服装的小姐姐给你唱显族歌曲，然后欢迎我们到来。然后首先那个吃的就很有怎么说呢，东北加朝鲜特色、
1: 嗯、
2: 啊，首先吃的都是那种比较硬的东北菜，然后有一些泡菜啊、部队锅啊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朝鲜美食啊，就是会在第一天晚上这个我们就感受到了这种热情啊。首先就是真的都是能歌善舞的、
1: 嗯、
2: 不只是比如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朋友们能歌善舞，东北地区的这些少数民族朋友们
1: 当然
2: 真的也是能歌善舞，
1: 是
2: 啊，而且拿起来就唱，然后就会拉着你一起融入，
1: 很热情、
2: 啊、很热情，
1: 嗯，
2: 那种感觉。
1: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吉安不管是温度也好，人的热情程度也好，包括它的人文的风情也好，都能够打破你在惯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一种、
2: 嗯，
1: 也游客就大幅提升。你们这次一定不会错过，就是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2: 对，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1: 算是第一站吧，去的去打卡的第一站。
2: 我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第一站，首先你去到那个城市，你一定要去打卡的，肯定就是国门了。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去的，也是我这趟旅途吧，这是我的旅行的第一要义，也是我
1: 你的 KPI
2: 选择。对，为什么会选择吉安作为自己的旅行目的地的一站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去看看国门，去到那边的国门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去过满洲里，满洲里是中俄边境嘛，
1: 对，
2: 然后那个国门就很气派很大。然后这次去的是中朝边境，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中朝边境，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推荐我去，比如延边嘛，因为延边也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国门。但我这次去的吉安，我感觉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首先中朝两国关系是非常好的啊、
1: 嗯、
2: 然后你能够在那儿看到当年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跨过鸭绿江的那条铁路
1: 啊，
2: 就在那儿、
1: 嗯、
2: 然后那上面还有一些当时可能战斗过的一些痕迹都还在那儿、
1: 嗯、
2: 就是你在那儿的那种国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2: 然后它横跨过鸭绿江，然后有一条铁路，然后在这个铁路上面就是建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国门，在那儿是我们的第一站。然后不同角度的这个拍照啊打卡呀、啊、大家都会在那儿。然后除了这一条铁路的这个货运通道之外呢，就在它旁边还有一个陆路的口岸，就是建了一座桥。而且我们在桥上还能够看到就是有来往的这个货车在通行啊，在过关检查呀什么的，就是还是很生动的。最让我感觉不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割裂感。
1: 嗯，
2: 为什么呢？鸭绿江隔开了中国跟这个朝鲜两个国家，然后这边是吉安，那边是朝鲜的满浦啊，满浦。然后你真的就能够远远的看到对面朝鲜人民的生活，那边有一个村庄、
1: 嗯、就不管天气好或不好其实都能看得见，那离得其实没有那么远。
2: 对，然后在国门上面，就是那国门你也能上去嘛，在国门的二层还有一个望远镜，
1: 有那种像瞭望台。
2: 对，然后你能够看到，确实能够看到大家在劳作呀，在工厂这个下班的骑个自行车下班的这种场景，就感觉还挺奇妙的、
1: 啊、
2: 来来往往，
1: 有一点像是在那个望远镜里面看到电影画面的状态，而那个电影画面可能是咱们八九十年代的生活。
2: 对，有点大家看过《楚门的世界》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多部门联合巡查假坝水库、织密水域安全防护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连日来，赵市镇联合县水利局、镇派出所等多部门组建联合巡查组，深入假坝水库，开展水上安全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旨在全力消除水上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并进一步规范库区通航秩序。
1: 巡查组采取水上巡航加现场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有序开展水域巡查、三无船舶查扣、安全隐患整治等工作。行动现场巡查组第一时间劝退未穿救生衣准备上船的游客，宣传讲解水上安全措施和法规要求，并责令船商停止载客。同时，巡查组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水上安全，不效规范水库水域管理秩序，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通过开展水上交通大安全、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全面摸清辖区船舶底色，彻底整治非法载客、超员载客等违法行为，消除水域安全隐患，规范库区水上交通秩序。
0: 受8月4号突发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县一名中年男性垂钓爱好者因河道水位急速上涨，被困于油水河大岩村河段中央裸露滩地，经当地消防部门近2小时的紧急营救，最终安全脱险。
1: 据了解，该男子当天上午在河道干河区垂钓时，未料到上游因持续暴雨而紧急行洪。短短的20分钟，原本可涉水通过的浅滩被湍急水流包围，形成孤立区域。发现险情后，该男子立即拨打119请求救援。
3: 我当时我看河水呢比较频繁，水不大，然后我就下河以后呢，我就杆子就放好，我就感觉到水位好像在涨，好，我就跟着手杆子。杆子收起来，

0: 毛主席在国庆的时候，所以就是浩大的果不其了。
1: 消防指挥中心接警后，迅速启动防汛抢险预案，救援人员携带船只、水域救生装备，及时抵达现场。通过勘查，水流仍然湍急，此时河水还在不断上涨。消防救援人员快速乘坐冲锋舟，稳步滑向孤滩实施救援。冲锋舟一步步靠近男子，最终成功获救。被困男子被成功营救上岸后，经现场检查，并无外伤，情绪也逐步平复，借此提醒广大市民，汛期河道水位变化毫无规律，切勿前往河道滩涂、中心区域垂钓逗留，密切关注气象与水文预警信息，提高户外临水活动安全意识。如若遇险，第一时间拨打救助电话，切勿盲目自救，引发二次危险。
2: 在野外钓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边水域情况变化，不要独自一人，一定要结伴同行。
1: 8月4号，强降雨来袭，大安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易发区切坡建防护、低洼临河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并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严控人员回流，还在安置点为转移群众提供干净住宿床位、被褥、饮用水、食物等生活物资，全方位保障群众食宿起居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大安乡党委、政府第一时间调配机械人力，集中力量清理道路塌方、淤泥杂物，对受损路基进行回填夯实、平整修复，在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保障乡村道路安全畅通。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连日来，我县华塘街道露天冬瓜种植基地迎来成熟采收期，成片瓜田绿意盎然，硕大饱满的冬瓜挂满田间。走进华塘街道各冬瓜种植片区，连片藤蔓铺展田间，层层绿叶郁郁葱葱，一个个通体雪白、体型硕大的冬瓜匍匐田间，挂满藤架，果肉厚实，品相端正，肉质鲜嫩。得益于科学管护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今年街道冬瓜长势均匀，病虫害少，整体产量和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丰产形势喜人。
3: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

剧情要想再重演，有些男女甜蜜牵手，有些情侣闹着分手，我想剧场的忠实观众。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九鼎的小鱼宴馆开张后，还真的生意兴隆，游人们常三五成群的来尝鲜，四张小桌子旁总是坐得满满的。暖暖几次去看，都见慧玉姐弟俩忙得满头是汗。九鼎在赏心院歇班不出船的时候，只要地里没有农活，就也在馆子里忙。暖暖有次对九鼎开玩笑说，你把我楚地居和赏心院两个餐厅里的客人都拉过来了，该赔我们钱了。九鼎赶忙求饶，你和开田哥拔根汗毛比我的腰都粗，就让我从你们的碗边抠俩米粒儿吧。马老四最初看见九鼎开鱼宴馆，还笑话他异想天开，说大城市的人啥鱼没吃过，会来吃你老婆做的鱼。极致看见小鱼馆里的吃客不断，九鼎两口子不停地收钱找钱，才眼红了，才懊悔地叫，我咋没有早想起这个赚钱的主意呢。又过了段日子，见九鼎用赚来的钱买了个彩色电视机，马老四心里越加痒得难受，于是便找到暖暖说，我也想让你嫂子也开个鱼宴馆，和九鼎你们免不了要为争食客去怄气。依我看啊，你该让嫂子开个莲子羹店，咱丹湖的莲子多出名，让他用丹湖莲子加上咱这儿的白木耳，再买点冰糖，用丹湖里的藕磨些粉，每天熬些莲子羹，一小碗卖他2块钱，保准游客们会争着喝，四处跑的游客都会上火，不会卖不出去。马老四边听边点头说，有道理有道理，还是暖暖你的脑子好使，这个点子值得一试。没过多久，马老四家的莲子羹店可就在自家面临村路的那间房子里开业了。马四嫂做羹，马四哥的侄女给客人端送，没有桌子，只有十几个小凳子放在门前。马老四白天照样给南水美景公司当导游，晚上来帮老婆的忙，还真如当初暖暖说的那样，不少游客在外边游览一天回来，喜欢先来喝碗莲子羹拜拜火气，再去楚地居和赏心院里的餐厅点菜吃饭。四嫂有时一天能卖出50多碗，扣去各项开支能净落30多块钱来，这使得马老四两口子眉开眼笑。为了感激暖暖当初的点拨，马老四几次要请暖暖过去喝莲子羹。暖暖知道他们家赚个钱不易，笑着回绝说，我记住你许下的这笔账，赶哪天我上火了，一定过去喝他个肚子圆。黑豆叔过去采药卖药，虽能赚些钱但不多，这会儿看见九鼎和马老

0: 次开店赚钱挺快，就也动心了，找到暖暖说：“暖暖呀，人家都在赚钱，你也替老叔我想个主意吧，我也开个小饭店赚钱，行吧？”暖暖笑道：“行，自然是行，只是你家婶子年纪大了，你又不会做饭，开饭店怕不是你们的长处。责任地里种些黄瓜、西红柿、豆角、茄子、丝瓜等等便于采摘的蔬菜，再种点儿你熟悉的柴胡、丹参、五味子、木瓜、何首乌等常用的中药材，把它变成一个采摘园。”采摘园？黑豆叔不明白，暖暖于是就给他讲了京郊老百姓办采摘园赚钱的情况，说：“当初啊，我和开田就想过办采摘园的事儿，后来因为他当了主任，我当了经理，这件事就没办成。你只要把采摘园办起来，我以后保证把游客们领到你的采摘园里，保准你会赚钱。”
1: 中，
0: 暖暖的话书信，你能把楚地居和赏心院办得这样红火，说明你有眼光，说明年春天就照你说的去做。不知不觉间，天就有些凉起来。随着凉意越来越浓，来西岸旅游的人明显的少了。这天赏心院没住客人，暖暖难得的闲下来，就在家洗了一阵衣裳，又把公公婆婆的睡房和几间屋子收拾了一遍，这才缓步向前院的楚地居走去。他听青葱嫂说，明天午后会有十来个开封的旅客要来住楚地居，他想去看看他们的安排。自从他到赏心院上班之后，这边的事都是青葱嫂在打理，他想去问问青葱嫂有没有啥难办的事情。出了院门没走多远，忽然听到一声恶狠狠的低喊：“楚暖暖！”这反常的声音令他一惊，急忙转身循声望去，只见一个手拄拐杖的瘦削老头正站在不远处，一脸怒色地看着他。暖暖很意外，诧异地问道：“你是叫我吗？”“
1: 呸，我还能是叫狗？”
0: 对方恶狠狠地一顿拐杖。就是对方这声呸，让暖暖一下子认出他原来是詹石凳。在认出詹石凳的那一瞬间，暖暖心中生出了真正的惊骇，詹石凳怎会变成了这个样子，强壮和威风咋能忽然间都没了？自从詹石凳下台之后，暖暖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中间他听人说他病了，他当然不会关心他得了啥病，病了多长时间，现在看来他是真的得了重病，可实在没想到他会因疾病变成了这个样子。老天，人变得可是真快呀。“你叫我有事儿？”他很快地转过身打算继续走路，现在没必要怕他了，他已经和自己一样，也是一个平头百姓，他已经没有权利要求自己必须站住。可随即他又改变了主意，他站住没动，他慢慢转回身，想看看詹石凳这样恶狠狠地叫他究竟是要干啥子。“
1: 你骗了我，你答应过我会让邝开天不参选的。”
0: 詹石凳朝暖暖走过来，瞪大的双眼里满布红丝，眼神是恶狠狠的。暖暖笑了，那是一种掺了怜悯的胜利者的笑。“你原来还在为此耿耿于怀。”于是平静地说道：“你凭啥要求他不参选？谁给你的这种权利？俺们凭啥就该按你

0: 说的去做。暖暖望着满眼凶气的詹石凳，又加了一句：你该想开一点，村主任凭啥就该让你一直当下去？
1: 我过去还真没看出你的心眼这样多。
0: 那你就好好看看吧，你以为你过去可以任意欺负的人都是傻瓜，他们都甘愿被你欺负？
1: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
1: 我高兴了，你能怎么着？

0: 暖暖被对方的威吓激怒了。你还想让俺们像过去一样在你面前流眼泪，像过去一样在你面前低三下四的哀求？做梦去吧，那样的事儿不想。詹石凳的眼里闪过一丝冷酷的笑意。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告诉过邝开田吗？你和我让他做王八的事儿，他知道吗？
1: 你这个狗！
0: 暖暖被这猛然而来的羞辱气懵了。我估计你没敢告诉他，你一直把他蒙在鼓里，对吧？那么好，就由我来告诉他，同意吗？詹石凳的脸因为激动而抽搐着。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反应。你不是想高兴吗？
1: 畜生！
0: 暖暖整个身子因为愤怒都在发抖了，气氛使得暖暖低头想去地上捡块砖或石头朝詹石凳砸去，可惜眼前的地上什么也没有，他只得转身去找。待他终于找到一块石头直起腰时，发现詹石凳已经没了影了。暖暖恨极地叫了一声，眼泪随即涌了出来。就在这当儿，他看见青葱嫂由前院走过来，便又急忙抬手擦去了眼泪。
2: 暖暖，拿块石头做啥？
0: 青葱嫂笑问。
2: 看见了一条狗。
0: 暖暖悻悻地把手中的石头扔掉，跟着转身问，
2: 接待的事儿都准备好了吗？
1: 差不多了，还有几桩事要同你商量。
0: 青葱嫂不紧不慢地说着。暖暖努力去听，却啥也没听到心里去。詹石凳的那些话不仅一下子毁掉了詹石凳，真要把过去那些事儿给开田说了，开田会有啥子反应？看来这事当初就应该给开田说明，不应该瞒他，现在倒成了詹石凳手中的把柄。姓詹的，真没想到这世上还有你这样无耻的人。你欺负了人，还要再把他作为害对方的把柄。
3: 那天上午剩下的时间，暖暖什么也没做成，他只是在心里不停地想着这件事。这可怎么好啊？先给开田说，可开田一定会问，这样久了你为啥这会儿才说？等着开田来问，那会不会更糟糕啊？天哪，刚以为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没想到詹石凳又来翻腾这事。
0: 脸还好一切如常，看来詹石凳还没有来得及给他讲。饭后，暖暖鼓足勇气说了一句，
2: 开田，我想给你说桩事。
3: 开田显然以为他是要说公司里的事，忙摆手道，
2: 我后晌要去乡上开会，咱家和公司里的事儿你就多操心吧。
3: 第二天，赏心院那边又来了十几个游客，这批客人不是五洲公司营销部介绍来的，而是自己找上门的散客。客人虽人数不多，安排起来还挺麻烦的，有人只想看楚长城，有人只想看水，有人只想看离别表演和灵岩寺，而且互相不能通融。暖暖费了挺大的劲儿，才算把各项游览的事情安排好。这样一忙，就让暖暖暂时把詹石凳说的那件事忘到了脑后。晚饭前回到家，看到丹根欢笑着朝他扑过来，他差不多完全忘掉了詹石凳。直到看见开田黑着脸进了院儿，暖暖还以为是村上有啥事惹了开田生气，还笑着对丹根说了一句，
2: 看看你爹脸上的那些黑云彩，去把它扯下来。
3: 丹根就高兴地扑到爹的腿前叫，

0: 爹，
1: 滚！
2: 开田猛地搡了一下儿子，猝不及防的小丹根一屁一眼，赶上前扶起孙子。愣在那儿的暖暖这时才猛地明白，詹石凳已经动过手了。姓詹的，你个黑心烂肝的东西，你存心不让人过安稳日子。砰，进到睡屋的开田这时又摔了一件东西，是碗还是丹根喝水的杯子？开田娘闻声吃惊地看了一眼儿媳，自语道，他这是中的哪门子邪？暖暖啥也没说，只是起身缓步向睡屋里走去。该来的还是来了，来吧。这一刻他反而变得异常冷静。
3: 你不想问问出了啥事儿吗？
2: 开田听见暖暖进屋后冷森森地叫了一句，手攥住一把椅子的扶手，手背上有青筋凸着。暖暖无语，只是默看着开田的背影，等着他说下去。开田转身把一张折成条状的纸朝暖暖扔过来，暖暖慢慢打开一看，只见上边写着，邝开田，我知道你现在当了主任很高兴，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你可以回去问问他的感觉。底下数着詹石凳的名字，一团金星在暖暖的眼前一闪，他的身子摇晃了一下。
3: 这是不是真的？
2: 开田扭的那种目光刺脑了。
3: 你自己做的事儿，我咋知道？
2: 开田吼了一声，吼声还能再大点吗？暖暖的声音也一下子变得很冷。
3: 你只管把你做没做这事儿说出来。
2: 开田的声音更高了。
3: 你只问我做没做这事儿。
2: 暖暖的声音也高了，一股巨大的委屈涌到了心里。
3: 你还想让我问什么？呸！
2: 暖暖的眉毛竖起来了。
3: 你只说你做没做过这事儿，给我干脆点。做了，
2: 暖暖突然很斩截地说。啪，开田嗖地抡过来一巴掌，同时低吼了一声，
3: 我估摸这事儿就是真的，要不他詹石凳敢署上名字这样写。
2: 暖暖被这猛然一击弄得朝一旁趔趄了几步，但他很快又站定了身子，一边任凭鲜血由嘴角下流，一边直直地看定开田，冷笑着。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韩先生在一家商贸公司呢购买了贵州茅台酒四箱，并且付了67200块的货款。后来啊，韩先生呢以商品是假茅台酒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判令退货，还有10倍赔偿，加起来是672000块。后来呢，法院当中就请到法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万红玉法官。万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万法官，今天呢您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起哈、啊、这个一个男子，这个韩先生买茅台酒，结果呢起诉到法院，要求10倍赔偿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哈、啊、那么这个韩先生买酒的这个经过哈、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4: 这个案件是这样的，韩先生在某商贸公司购买了四箱贵州茅台酒，每一箱的价格呢是16800元啊，四箱共计是支付了67200元的货款，
3: 真是价值不菲啊，
4: 对，
3: 是吧？他一

0: 箱有几瓶？
1: 一箱有六瓶。
0: 六瓶啊，那他是四箱，一共就是买了24瓶。
1: 对对对。
0: 啊，这得喝多长时间呀？
1: 每一瓶的单价有2800元。
0: 啊，真的是不便宜。买了之后呢？
1: 后来啊，他就发现这个茅台酒啊，他认为茅台是假酒，所以就将这个商贸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退还货款，并支付10倍的赔偿金，672000元。
0: 哦，那他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个酒是假酒呢？
1: 起诉的时候呢，他是自称这个酒是假酒啊。
0: 哦、
1: 后来他申请法院呢，对这个酒的真伪进行鉴定。
0: 嗯，
1: 那这个在审理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委托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专门的这个鉴假员，对这个24瓶酒进行了一一的鉴定。
0: 哦、
1: 最后的鉴定结论是呢，四箱酒全部都不是茅台公司生产的，
0: 哦、
1: 属于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
0: 哦，真的是假酒啊！
1: 真的是假的。
0: 哦，那就是真的是假的，是吧？
1: 对。
0: 哎，那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这个商贸公司，他到法庭之上，因为如果一旦法院支持这个韩先生10倍赔偿的要求的话，那么就是67200块乘以十啊，这是我在节目的开始说的672000块啊，是吧？
1: 对。
0: 商贸公司他是什么意见呢？
1: 商贸公司啊，在法庭就抗辩说韩先生呢，他是以盈利为目的购买的涉案茅台酒，
0: 嗯，
1: 他根本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保护的对象的手段啊，他的询价，然后故意挑选茅台酒，要求开具收据啊，最后提起民事诉讼，这一系列的行为与一般的消费者明显的不同，所以他认为啊，韩先生是以盈利为目的而购买涉案茅台酒。
0: 嗯，哎，那刚才他说了哈，就是从买到起诉中间间隔很短，是吧？
1: 对对对。
0: 短到什么程度呢？
1: 他是去年10月份。嗯，这个买的酒，他应该是11月份就起诉了。
0: 哦，的确很短，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一两个月的时间。
0: 那他还拍视频了是吗？
1: 对，他在买的过程中是因为他向法院提交了购买过程的一个录像。然后当时法庭询问你这个录像是采用什么方式录的，他当庭是称是通过手机来拍摄的，但是这个他没有能提供当时拍摄的手机的原始载体。那被告就说呢，他是采用偷录的方式来录制的，因为如果他进店用手机的方式来录像的话，可能这个销售人员也不会向他销售这个涉案酒水了。
0: 啊，对，可能就会被制止，是吧？
1: 对。
0: 那他这在记录了整个买的过程，大概就具体视频当中到底他是怎样买的，比如说和销售人员说了一些什么，他们怎么沟通的啊？这个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就是他的这个录像的这个光盘显示啊，这个韩先生以及他同行的人啊，这个进到这个店里之后呢，就跟售货员要求要买这个茅台，然后一买就是3-4箱啊，然后这个销售人员将这个茅台酒这个拿出来之后呢，他的那个录像的设备对于这个茅台酒的这个外观的各个标识，都这个拍摄的非常的清晰，就等于说他在录的时候就在有意的将这些标识然后固定下来。
0: 哦，很详细，
1: 对，
0: 是吧？哎，那对于这个被告方啊，答辩的说你他就不是个消费者，是吧？你就是知假买假啊，这个韩先生有没有说一些什么样的理由呢？
1: 啊，他就是说这个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那这条规定呢，实际上是这个对于这个知假买假的要求索赔的行为是一个支持的态度。但是这一条规定呢，这个知假买假的这个行为其实跟职业打假人还是不同的一个概念。
0: 哦，
1: 啊，因为这个韩先生呢，我们这个对他也进行了一个类案的检索，发现他在全国各地法院，
0: 嗯，
1: 啊，这个存在着30多起购买商品之后呢，以这个欺诈或者是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为由提起索赔诉讼的这样一系列的行为，
0: 嗯，
1: 其中呢，

0: 以这个购买茅台酒为假酒为由提起的诉讼就有近十起。
1: 哦，
0: 那他所有的这些案件的索赔金额高达数百万元。
1: 天哪！
0: 对。
1: 哦，那这能说明什么呢？通过立案检索发现了打了这么多起官司，能够说明证明些什么呢？
0: 证明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有目的的购买这些所谓的假冒伪劣商品，然后他的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要通过十倍赔偿来获取利益。
1: 哦，那在法庭上他承认吗？他对于自己这个行为，比如说职业打假人的身份也好，知假买假这个行为也好，他自己认可吗？
0: 他自己实际上是不认可的。
1: 哦，不认可的。
0: 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律啊、司法解释啊，对于职业打假人这个概念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1: 嗯。
0: 啊，所以他自己是否认的。但是通过他这个一系列行为啊，法院最终认定，他购买这个涉案茅台酒，根本不是为了普通的生活消费的目的。
1: 嗯。
0: 他的这个一系列的行为，整体上来看，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1: 哦。
0: 所以就是他的这种，要求十倍赔偿的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节目的开始，我也跟大家提了这样一个疑问。

0: 就是说同样我都是购买商品是吧，
1: 嗯，
0: 那比如说我普通的家庭，那么自己同学聚会家人团聚是吧，
1: 嗯嗯嗯，
0: 家人团聚的话买一瓶酒很正常是吧，
1: 对，
0: 同样都是买酒，那为什么像韩先生这个行为就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那如果说我们家里人为了聚会我买一瓶两瓶拿回去喝啊，如果遇到了问题可能就会受到法院的支持，那他这个区别在于哪里呢？
1: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它对于这个消费者的规定是这样来表述的，嗯，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啊，那判断购买者是否为消费者的核心呢，在于分析他购买的意图和他购买行为的这个特征。
0: 嗯，
1: 如果说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商品确实是属于这个假冒伪劣商品也好，或者是这个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这个
0: 食品、嗯，
1: 那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后，是他的这个十倍赔偿的诉讼请求是会获得支持的。
0: 嗯嗯，那么像韩先生这个行为到底为什么就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呢？他也是买东西啊是吧。嗯，
1: 根据这个本案查明的这个事实啊，
0: 嗯，
1: 韩先生在购买涉案茅台酒的这个过程当中全程的拍摄录像，而且是采用偷录的方式，
0: 嗯，
1: 在购买之后呢短期内就提起了赔偿诉讼，他的这个行为呢和普通的消费者显然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根据检测到的关联的案件，韩先生在一定时间内集中在多地大量的买入某一种商品，然后在不同的法院分别提起惩罚性赔偿的诉讼，
0: 嗯，
1: 通过法院的判决获取大额的利益。所以说韩先生购买涉案茅台酒的这个行为呢，他显然不是生活消费的范畴，
0: 嗯，
1: 所以法院就认为他大额购买涉案酒水在很大程度上呢是通过诉讼
0: 者，他的这种购买行为就并不是消费行为，
1: 对，
0: 那么就不应该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又折射出一个有关职业打假人的这样的一个认定的问题哈。那么我国法律当中到底对于职业打假人也好，对于制假买假这种行为也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呢？
1: 职业打假人啊，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的规定的，但是这个职业打假人这个历史呢可以回溯到这个1995年，1994年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那第二年呢，当年这个22岁的这个王海，
0: 嗯，
1: 咱们都非常熟悉啊，在北京通过12副假冒索尼耳机开始了他的这个打假人生。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啊，那这个呢就是意味着制假买假的行为将不影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利，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
0: 嗯，
1: 这个食品安全法呢又为这个消费者主张十倍赔偿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0: 嗯，对，
1: 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消费者尤其是职业打假人诉讼的这样一个积极性。
0: 嗯，对啊，因为可以索要十倍赔偿，
1: 对，这个利益还是非常大的，
0: 嗯，是的，
1: 所以职业打假人的队伍就迅速的壮大。应当说这个职业打假人自出现以来呢，对于增强消费者权利意识，鼓励老百姓运用惩罚性赔偿机制来打假，打击经营者的这种违法侵权行为，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0: 嗯，
1: 但是就现阶段的情况来看呢，这个职业打假人群体以及他们引发的诉讼啊，出现了很多新的发展和新的变化，甚至出现了以这个打假维权为名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啊，甚至出现了一些黑恶势力。
0: 嗯，
1: 那么职业打假人群体的这个负面影响呢也是日益凸显。对于制假买假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也是相继出台了一些这个意见和规定。
0: 嗯，
1: 您比如说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这个对于第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一个答复意见。在这个意见当中就明确，除了购买食品和药品之外，将逐步的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0: 嗯，
1: 在2019年底的时候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在第15条当中呢是。

0: 以负面清单的形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受理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投诉，等于将这个职业打假排除在这个投诉举报的范围之内了。那部分法院呢，在这个自己的辖区法院在印发的关于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当中明确指出，明知商品或服务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的人请求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因有违诚信原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那同年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形成的这个民事审判庭关于审理涉及食品安全民事案件裁判标准联席的会的会议纪要中也是明确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能够证明消费者系以盈利为目的专门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对于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外，在政策层面上呢，国家这个近年来也是出台了一些意见啊，体现出这个对于职业打假人的牟利行为的一个限制。2019年的时候，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出啊，对这个恶意举报非法牟利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打击。那国务院还发布了关于加强和规范事后事中监管的指导意见，也做出了依法规范牟利性打假和索赔行为的规定。所以说从行政管理领域到司法领域都在基于职业打假人近些年发生的一些新的情况和变化做出了积极的应对，那也体现了咱们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审判部门对于职业打假牟利的一个坚决反对的态度。
1: 那怎么分辨出在一起诉讼当中这个起诉讼的主体他是职业打假人呢，他还就是一个普通消费者呢？你看这个案件里面，他韩先生他虽然说买的茅台酒数量挺多的，那他可以说我送亲戚送朋友啊，对吧？我可以同学聚会里面啊，比如说毕业20年了，我们要大聚一次，我每人送一瓶，这也是很充分的理由呀。
0: 因为咱们国家的法律对于职业打假人这个概念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在审判实践当中呢，是属于正常的消费者，还是说以牟利为目的来进行这个打假的职业打假人？所以这个确实要个案综合来考量。
1: 明白了。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万红玉法官，谢谢万法官参加节目，
0: 谢谢主持人。
1: 好，万法官再会。
0: 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的旋我千百度，原来全世界全都有分布、yeah. 阿祖阿祖你们快收手，这么多的阿祖甚至带不走，等你参加工作几年后一起感受孤儿单的魔咒、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0: 原来是一位江湖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当风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顾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

0: 收拾自己门第呢？
1: 港外呀、啊！哎呀，到底港吗？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2: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山河，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你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

温岚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快歌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让温岚是动静皆宜。

每个人都会在需要的时候和自己需要的人谈一次需要的恋爱，有时候成了，有时候不成，想要守住却因为心急没能守住，于是到了某一天关系彻底结束。这是因为本来是需要的东西慢慢变得不需要了，大概对双方来讲都是这样。

天炫男孩是陶喆一手打造的组合，他们的音乐风格可以说带有强烈的陶喆色彩。尽管他们的乐坛生涯较为短暂，从来不是那个最红最博得眼球的组合，但回忆当中他们那个无懈可击的阿卡贝拉独特美声永远无法让歌迷遗忘。

付出过代价就经历过爱情吗？真正的快乐只会来自破碎的心，受过的苦以及经历过的伤痛。真正的快乐永远也不会在 disco 舞厅里找到。我是拜拜。

我们总说爱是自由的，但爱可以像梦境那样跳跃吗？心可以无限的分隔吗？当你爱的人另有所爱，你是不是就该放弃你们的关系呢？如果你还爱着他，是不是可以等待呢？这个世界上有破镜重圆这回事吗？努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时候看起来很像纠缠？都是我们永远无法想明白的爱情疑问。

张震岳的自我定位是纯种男人，他的音乐充满了朴素的情感，写出了太多失意、失恋、失业男主的内心感受。所以有人说，他的音乐就像一双长满了老茧的双手，有点扎手，却很温暖。

王菲以她独特的嗓音飞式唱法，在亚洲和整个全球的华人世界享有很高知名度。她的曲风在另类跟流行之间游走，而不论她演绎任何类型的歌，你都会来感受到与众不同的王菲味道。

爱情也许是一件好事，或者是一件坏事。如果是一件好事，就应该相信它；如果是一件坏事，就应该救治自己。所以，果断和过去的感情做了断吧。

0: 1440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我想过只是在强装着拧巴，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1: 任何一个你第一次爱上的人，不只是爱，而是你爱的人，那个永远都能让你愤怒的人，那个永远都无法让你保持理性的人。也许能在另一个地方安身立命，也许幸福快乐，但最终行使权力的还是那个曾经夺走你的心的那个人。当激情在人生的晚期才第一次来临，就更加难以放弃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爱其实有一个关键时刻，以为只要有了爱，任何时候都能结合在一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所以那些错失了关键时刻的感情，没有什么好去挽回了。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他们的手在说话，没有什么

0: 那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某个时候，我们一起低头，

0: 这里的变化呀，那硬是大得很呐、
1: 我要放开喉咙，哎呦。

0: 我一定要优于对手，甚至不公平到什么程度，没有人员接触，没有双方对射，没有双方你开我一枪我还你一枪，全是空中决胜，信息决胜，炸弹决胜，看不见人把你夷为平地，我胜了，就这程度。那么这个弱国怎么办呢？你不跟我接触，离得很远打我，他在空中打我，我怎么办呢？那这个弱势力量只能发明弹道导弹，发射600公里，发射800公里，发射1000公里，能够着对手的1200公里。所以说这种战法也是被迫而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要有大规模的军队的接触，陆海空军的全面接触，那我们还是照常规战争去打去了。正因为美军这种从不与对手公平较量的先进理念，那么对手要开发新的思路。而且尤其是就是你刚刚提到过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的结合，无人机它不是弹道导弹，它不用飞出大气层，它是一个巡航导弹一样，它在大气层以内飞，外层空间的弹道导弹都弹道打不去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就是高低结合，长短结合，能给小国对付大国呢提供一种呢有利的武器。你包括这回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制造那个无人机，那无人机舰载反舰导弹、防空导弹一枚枚打，那打不过来啊。那么给美国海军造成很大的麻烦，不得不从霍尔木兹海峡后退。那霍尔木兹海峡就真被伊朗封锁了，就达成这样的结果。那伊朗用多高精武器达成的？没有，就是无人机以弹道导弹的结合，它所达成今天这样效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

0: 和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 各地区各部门以

0: 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他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2: 既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

0: 实，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0: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
10: 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

0: 新观察。
1: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3: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2: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4: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2: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4: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
2: 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5: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2: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4: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书展。
7: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8: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9: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8: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委。
11: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0: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

0: 延长服务，推出十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2: 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2: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

0: 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

0: 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取得进展，地区局势能否真正迎来降温？
0: 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见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三名航天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问
1: 版防卫白皮书，披着防卫外衣，鼓吹强军阔武。漫画风格的封面下，藏不住怎样的祸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五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邮轮，导致导弹击中目标，导致该船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各路段和路口总体通畅，请您注意安全驾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多部门联合巡查假坝水库、织密水域安全防护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连日来，赵市镇联合县水利局、镇派出所等多部门组建联合巡查组，深入假坝水库，开展水上安全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旨在全力消除水上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并进一步规